0: 说我去打个排球。
1: 对，
2: 好像没有什么场地可以打排球。
1: 女排精神其实一直是影响着我们的。
0: 对，
1: 那时候郎平。
0: 对呀，林老师，你的身高是可以打打排球的。
1: 我又要不允许。
0: 亚了呗，年轻时候没试过吗？
1: 不对不对，
0: 我倒是印象中、记忆当中是当年看那个排球女将。
1: 但我跟你讲啊，小鹿纯子啊，晴空霹雳呀呀，肉哥不是很像花子吗？
0: 肉哥会打排球吗？
3: 排球我打过来。
0: 你看我，哎，不问肉哥真是，人家打过了。
3: 球过来之后，要先用双手大拇指、双掌扣着，然后用手腕的这个地方把它颠上去。
0: 是。
1: 但我跟你讲，娜娜，我这个个子如果打排球的话，就真是算矮的。
0: 你人上、你人的二传。
1: 二传矮的，对。
3: 篮网里那个要个子特别高，
1: 太高了，
3: 弹跳力特别好，
1: 对，是的，弹跳力还得要。
0: 所以排球运动员的个子普遍都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哎，说到，
1: 你能说出女排的记忆当中的哪些名字啊？
2: 我只知道惠若琪。
0: 哦，那是现在的，我知道孙静芳，
1: 什么梁
4: 雅文、
1: 郎平、梁雅文，对，还有现在定居香港的那个当时黑黑的叫什么梁燕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后来郎平他们退了以后，有一个主攻手叫李国军是吧？是上海的，
3: 反正不是李国和，
1: 李国和是我们爱心车队的队员。
0: 啊，说到女排的话，有一个好消息，时隔7年，世界女排联赛将再度落地南京。
1: 6月3号到7号，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上演精彩对决
0: 呀！哎，大家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哎，我觉得现场去看看排球比赛还是蛮有意思的，
3: 对，特别是女排。
0: 对，我们南京人叫世界女排联赛，用南京话讲叫做
3: 世界女排联赛。
0: 女排联赛
1: 。
0: 这个，如果你发音是女排，那肯定是不对的。
1: 世国七连，世界女排联赛再度落地南京。
0: 刚才为你播音的是高飞妈妈。
1: 来看看都有哪些这个国家的代表队来、
0: 好，我们管事几个字我看一眼。
1: 那小友讲就是嘞，那小友
0: 讲的字太小了，看不清。
1: 你用正常播报啊。
0: 好，
3: 参赛的国家有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6支劲旅齐聚，都是狠角色哦。
1: 对啊，
3: 哎呀，怪那绝对精彩。

0: 现在一般在家里做饭一般都是用电饭锅的是吧？
1: 很少有人用钢蒸锅烧。
0: 小时候烧饭烧不好就火的了。
1: 那个小时候我记得用钢蒸锅烧饭的时候，每次我在我外婆家，一定要把烧饭时候有一点那个米汤倒出来，然后放一点白糖喝，好喝的不得了。
0: 米汤我就喜欢喝就是原味的，不放任何东西啊。
2: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暑假在家里面，然后就用那个锅煮饭的时候煮糊掉了，因为就是玩嘛。然后煮糊掉以后，我第一时间，然后隔壁家的那个奶奶就跟我讲说，赶紧洗两颗葱，把葱插在里面，说那个饭可以去糊味，去掉糊的味道。是可以的，可以的
1: 啊。
2: 哎，就是插两根葱放在里面，可以去除糊的味道。
1: 我丈母娘说就经常说糊掉。哦，擦葱还能去味儿呢，
0: 那就擦呀子。
1: 我下次回去试试。
2: 好的，我们话重新再圆回来。我们刚刚说的是电饭锅，哎，现在用电饭锅真的是很方便，
1: 很方便。
3: 但是很多人家里用的电饭锅都是有涂层的，然后他清洗的没注意啊，你要看一看家里的电饭锅涂层有没有被划破。
0: 那个涂层如果被划漏底色了，
1: 有毒
0: 就不能用了。
2: 那个锅赶紧要换，
0: 坚决不能用。早饭们赶紧先检查一下你
1: 电饭锅的内胆。
0: 对，
1: 严格的来说，王泽刚出生的时候，我给王泽买的那个平底锅。就是有涂

0: 涂层的防粘的那个，在没有任何破损，包括一点点破损的情况下，那个锅是安全的。但是但凡有一个针尖大小的这个破损露出来，它里面的毒素就会释放到食物里面。
1: 不能吃啊！你竟然是自己给自己下毒了。
2: 所以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毒素呢？
0: 它里面那个毒素是一种那个涂层。涂层里面的那个毒素。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跟早饭推荐的这款电饭锅物美价廉，
3: 是我们的一个高档太智能的电饭煲。原价999，我们给大家便宜了400，只要599。
1: 啊，便宜这么多。
3: 主要就是用的是纯钛的内胆，没有涂层，
0: 零涂层
3: 、关键是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做减糖饭。
2: 什么叫减糖饭？
1: 就很多人吃米饭，他如果血糖高的话，他是不能吃大米的。他这个在制作过程当中，他可以帮你去掉一半的糖分。
2: 明白了，
3: 这个就很厉害。
1: 他
3: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不锈钢的篮子，放在煮饭的时候可以做到沥水沥糖，特别的棒。
2: 这挺好的。
1: 对，
3: 关键是什么？你泰国没有涂层，你可以长期的用，5年10年没有问题。因为不像我们现在电饭锅，可能200-300，你用个1-2年，哪怕你从来不用那种硬的东西刷它，它也涂层也会慢慢的脱落，
0: 自然磨损的。
3: 是的，
0: 因为你米在淘的时候，米它就在刮。
1: 还有盛饭的时候，你说那个勺子不在，
0: 对，
1: 刮嘛。
2: 而且其实现在电饭锅还有很多的功能，除了煮饭以外，
3: 煲汤，做甜品，
1: 是的，
3: 然后做粥，
1: 对，
3: 预约，然后以及还有我们那个就是。这一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减糖饭
1: 、
2: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交广小人私域专区来逛一逛。刘姨再说一下价格应该是很优惠的，
3: 原价999，优惠了400，现在只要599。
0: 我觉得就是家里面要看一下现在用的这个电饭锅有没有涂层的这个脱落，一定是内胆的涂层啊。
1: 如果有脱落，赶快
0: 有一点点的，赶紧要换。
1: 对，
2: 呀，就直接碎啊？
1: 那不碎更不是你。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健康来说的话，599应该不算什么。
2: 有很多的早饭可能之前在这个知识上都是一个盲区，
1: 对，
2: 所以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
1: 过底没得痛我就用
2: 呀。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你们一定要赶紧看一下哦。实际上在家里面夏天不开空调一样的，然后中暑了以后到医院花的钱更多。
1: 对，
0: 就包括我在外国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电饭锅，涂层坏了一样要换，
1: 要扔。
3: 而且还说到那个钛，它不仅是没有重金属析出嘛，没有涂层，它的抗菌防菌率是99.9
0: 啊。对，因为钛的这个金属表面活性很稳定。
1: 那就是买了这个今天推品的新锅之后，再煮上我们的五常大米，会更好吃，更安全。
3: 提醒一下，我们的五常大米依旧可以买哦，就是去年的新米，88一袋的那个10斤装。
1: 是。
0: 大家可以在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购买了。

0: 拉磨蹭吗？
1: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作业没这么多
0: 哦，
1: 对吧？没这么多。
0: 你是哪个学校没有作业？
1: 我一个西街小学。
0: 一个西街小学，一个西街小学。好的，感恩。
1: 你要说什么？
2: 一个西街小学不就在旁边吗？
1: 哎，对，那个时候有一个西街小学吗？就是小学，不像现在还是个什么名校啊。
0: 我是属于那种挂钥匙回家的孩子。
1: 哎，对，我也是。
0: 然后呢，我就是那种一回家我就自己写作业。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这个奖就是自己的肯定，就是爸妈。回来的时候一进门作业写完了，
1: 写完了。
0: 对，我说我写完的时候，他们说哟，正好。
1: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早点写完可以早点玩嘛。
0: 是是是是。
1: 但现在好像孩子是不是作业写不完？
0: 所以宋老师，孩子作业磨蹭拖拉的主要原因，一般通常有哪几个？
3: 我觉得呢，这个要全面的要去看一下。
1: 嗯，
3: 因为写作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
0: 嗯，
3: 可能是他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就是任务重，难度大，
1: 对，
3: 然后需要专注力，
0: 对，
3: 然后意志力，还有时间观念的这么一项工作，
0: 还真的是哦。
3: 所以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他的特点不一样，然后他的大脑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
1: 对，
3: 那有些小朋友就像刚才娜娜老师说的，你小时候回到家是很自觉的就完成作业。那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他觉得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自觉。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困难当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畏难的情绪。
1: 嗯，
3: 然后呢，他也缺乏时间观念。
1: 嗯，
3: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有持久的这种专注力。
0: 嗯，
3: 因为小朋友的年龄的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的专注力可能也就在15-20分钟。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呢，还不像现在有什么手机、有电脑、有这些，我们
3: 没有这么多诱惑。
1: 我们那时候生活是很单调的嘛，
0: 嗯，
1: 写作业的时候没得太多分神的事。
0: 宋老师，你说这个作业拖拉，除了孩子本身的原因，会不会也有家长的因素呢？
3: 当然有家长的因素，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小朋友写作业他可能会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
0: 嗯，
3: 但是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就不淡定，就不太能够去接纳孩子成长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规律，他可能就过度的焦虑，然后看到孩子一下子没有进入这种作业的这种写作业的状态，他就会很着急，然后就开始吼，就开始催。这种吼和催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家长，孩子在那写作业，他在那玩手机。
0: 对，
3: 然后
0: 会不会还有那种过度包办的？
3: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就是，这个老师一般布置作业会让小朋友们自己记，
0: 对，
3: 然后家长一回来就开始，你先做什么学科，然后再做什么学科，然后写的过程当中，哎呦，你这个字写的不好，擦掉，重来。哎，你怎么这么慢啊？
1: 嗯，
3: 就是这种催促，这种指责。会让孩子会有带入一个非常糟糕的这种心情。
1: 刚才老师讲一个场景，我也能有深刻印象，就是孩子在做作业，你在旁边催的时候，你自己在玩手机。
3: 嗯嗯，
1: 这个对孩子就是造成一个心理的特别拧巴。
0: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问问收音机旁此刻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家的孩子是自己独立完成作业，还是你需要在旁边陪写作业？
1: 对。
0: 现在有好多的家长，他们晚上吃完饭，他的工作就是坐在旁边陪的。
1: 哎，
3: 嗯嗯，
1: 好多家长其实小孩作业他也看不懂。
0: 哎，小肉，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你的作业是自己独立完成，还是你妈在旁边陪写？
4: 我自己写。
0: 哦，
4: 嗯，
0: 但是你肯定不是自觉的。
4: 我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
1: 有
0: 错的不？
4: 不是不是，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因为没有额外的作业了，
0: 对，
4: 所以我在学校把作业写完之后，放学回家就一件事儿。
1: 在吃
4: 就是玩
0: 哦，就是吃和玩
1: 儿是。
3: 其实刚才小肉老师说的一点特别重要，
0: 嗯，
3: 就是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写完作业以后，时间就是我们的了，
1: 对，
3: 我就可以玩。
1: 对。
3: 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你把学校的作业完成以后，
0: 对，
3: 还有很多大量的课外的作业在等着。
0: 嗯嗯，所以就是回到家以后，他会发现还有额外的加压。
3: 嗯，
0: 所以我们很简单。
1: 那有时候我不想做其他的，
3: 对，
1: 我就故意在个月磨磨磨磨磨磨磨。
0: 哦，磨蹭的原因是因为反正到点就要睡觉。我不接了。
3: 嗯，
0: 就是我那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妈有一个习惯，
1: 嗯，
0: 就她觉得我写作业很辛苦，
3: 嗯，
0: 每次吃完饭，当我坐在那写作业的时候，过一会儿她就会弄一盘水果，
3: 嗯，
0: 说那，等孩子慢慢吃，
1: 精神奖励。
0: 啊，对对
1: 对，
3: 嗯嗯嗯，
0: 写作业的时候旁边能有吃的吗？
3: 嗯，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娜娜老师啊，
0: 嗯，
3: 您自己回过头来去感受一下，当你写作业的时候，妈妈给你送这个水果，你自己的这个体验是怎样的？
1: 你看他现在讲都是幸福的嘛，对吧？
0: 就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我肯定是感受到了温暖。
1: 对，
0: 但是说实话，
3: 嗯，
0: 如果是要选择吃的话， 你的作业的思路各方面就会被打断。
3: 嗯，
0: 像我通常我会这样子，我不会边写边吃，
3: 嗯，
0: 我会写个

0: 20分钟左右，我停下来，我索性要么就写，要么就吃，我是这样子。
1: 哎，特别好。
0: 哦，是吗？
1: 其实我们写作业的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像在学校里面上课一样，课与课之间其实是有课间的。
2: 对。
1: 那个课间其实就是给我们休息的那个时间。那我们在家里面写作业也是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分段一下，我写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送点水果过来，送个温暖，其实我们很舒服。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家长不顾孩子写作业的这个节奏，然后不时的过来打扰一下啊，送杯水呀，送个水果呀，那孩子的思路可能就容易被打断。
2: 哦，
0: 对，所以我们来刚刚其实总结了一下宋老师说到的家长陪写作业的五大禁忌，是吧？首先第一个是不反复的催促唠叨，然后呢，
1: 不中途的随意的去打断，尤其是不要动不动就给孩子去纠错，然后第三个是不去随意的去打骂孩子，去发脾气，因为这三种做法就是容易把孩子跟写作业就会遭受到挫败，
0: 对，
1: 然后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很烦躁，我就很痛苦，他就会建立起了一个连接，时间久了以后可能就会条件反射。就写作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2: 明白。
0: 哎，磊磊，像你
1: 去写，
0: 像你的好朋友陈欣欣，他跟儿子每次写作业的时候，一到儿子写作业那个时间点，就他一天当中最崩溃的时间。
2: 而且儿子其实也有免疫力，他就会讲你就爱。你不要忍，你就
0: 呀。
2: 对。
0: 他是什么？他是在旁边陪着吗？
2: 对啊。
0: 哦，哎，为什么一定要陪着？就是放手让孩子写就是了。
1: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为了不陪。
0: 对。
2: 哦，对，这个说法是对的。
0: 陪的目的是为了不陪。
1: 对对对，因为想一想看，如果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陪，你要一直陪到基础教育，陪到高三，天哪，要疯了，家长。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业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可以适度的陪的。那一旦在我们家长的引导下，孩子养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写作业的习惯，他的那个自驱力被激发出来了，我们家长就可以放手，就不陪了。
0: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场景，孩子放学回到家吃完晚饭以后他开始写作业，其实就应该先独立让他完成。
1: 对。
0: 然后呢，家长可以给到的比如说是帮他检查呀，或者是这个需要家长辅助什么背书啊默写的时候家长出现，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包括像检查，我觉得我们家长都可以鼓励孩子自己去检查作业。
0: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 APP 都可以帮助检查作业的，
3: 直接拍个照片就好。
1: 是，现在的工具也很丰富。
0: 对对对，工具很丰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请这个宋老师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来说说高效陪伴的实际的操作方法，您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流程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我觉得呢，在这个我们孩子回到家以后啊，我们家长呢可以就是说给孩子可以简单的去先放松一下，上了一天的课嘛，吃点东西，喝点水，上个厕所，
2: 对对对，
1: 把这个准备工作给做好。
0: 对。
1: 另外呢，孩子写作业的这个环境呢，最好呢就是单纯一点，简单一点，
2: 单纯一点，
1: 哎，排除一些干扰的一些因素。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让孩子回来以后先罗列一下今天的作业的清单，有哪些作业，哪几项作业，
0: 是。
1: 然后可以让孩子选择我先做哪一项，再做哪一项。建议呢先易后难。
0: 一般小朋友都会选择自己比较擅长的。
1: 对对对
0: 对, 对，
1: 这样一开始写作业的这个体验感会比较好一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1: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劳逸结合比方说合理的休息。我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像计时器。这样呢，因为有些孩子他时间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你有一个计时器摆在那儿，可以提醒一下孩子。
2: 对，这好办法。
1: 同时就是孩子看那个时间也很直观。
0: 或者是像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们家小朋友写作业，你知道他用个什么吗？就像那个到餐厅里面点菜的那个沙漏。
2: 沙漏啊。
0: 就是人家这个点完菜以后，一个沙漏往里面一放，说一会儿在这个规定时间我们就会上菜，然后就是给了他一个他自己就知道他没有拖拉。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嘛。然后呢，就是家长在这个观察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适时的给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孩子休息好了以后，你还没提醒呢，他已经坐到你的书桌前，赶紧给他一个正向反馈。
0: 对，
2: 哇，今天好棒啊！
1: 对，妈妈还没有提醒呢，你就已经坐到书桌前了，你真是一个自律的孩子。
0: 我学会夸奖。
1: 对，
2: 当家长也蛮累的。
0: 就是这会儿要忍着跟自己讲，先夸。

0: 先夸哎，
1: 要当导演，要当演员，是，
0: 就是要先肯定啊，
1: 对，
0: 然后这个陪同应该是安静的陪同，对吧？
2: 是，就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不要去随意的去打扰孩子，当然底线是不要随意的指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的好心也会办坏事，
0: 对，
2: 比如说给他送水果啊，送牛奶啊，送水啊，我觉得也要注意，不要太过度了，打扰到孩子，然后呢，孩子
0: 作业拖拉，家长如何陪伴？那最后这个啊，宋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帮我们家长总结的？
2: 我觉得，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一定要去明确，我陪伴孩子写作业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让他去增强对于写作业的这种，我们心理学上叫自我效能感。
3: 对，
2: 就什么叫自我效能感？就是我相信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的自信心。如果说我家长在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因为我不当的一些反应的方式，反而让孩子觉得我怕写作业，我作业肯定写不好，我很糟糕，那可能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0: 对，
2: 如果我们家长通过我们陪伴孩子，让孩子感觉到，哎，我很好，我可以做到，我能够高效地完成作业，他就越来越有自信。
3: 对，
2: 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这样做是帮了孩子，让孩子更好还是更糟糕？可能我们家长就可以清醒一点了，
0: 对，
2: 就知道怎么做了。
0: 其实在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拒绝盲目的攀比。这个攀比就是你看谁谁谁，
3: 你看人家刘姨写的多好啊，你看看你这是，
0: 这小时候我觉得已经小孩就是有点笨，
3: 就你们的熟悉了，
0: 就是要尊重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
3: 对，
0: 是吗？
3: 是的，
2: 这个补充太重要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千万不要用别人家孩子的优点来对比自己孩子，可能暂时都不足，
0: 对，
2: 这个孩子会非常的有挫败感。
0: 对，就是刚刚我们讲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成长的节奏，你要选择在不同的时区，他可能有的他在这方面就是成熟或者是开窍的比较晚一点点。谢谢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
3: 谢谢
0: 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聊到了陪伴孩子写作业的这样子一个很难很难的话题。
3: 谢谢宋老师，谢谢
0: 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APP 来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老师辛苦了，谢谢。

那么根据当时公开的这个资料啊，捷克犬呢生性是比较活泼好动的，但是国内的宠物市场出现了无证书的假冒捷克狼犬，这种狼犬呢可能是用于这个混血的狼犬来冒充的，性格跟那个纯正的那种捷克狼犬来比的话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伤人的这个情况。那么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伏笔啊，这个毛某义呢他用铁链把这个狗固定在窑洞的墙壁上，那么这个窑洞实际上和外面是没有任何的隔离措施的，在这个饲养期间呢，他的狗多次挣脱铁链跑出窑洞，每次啊都是他把狗带回来之后然后呢重新拴起来，并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加固啊这样一些必要的措施啊，避免狗再次挣脱铁链呢跑出窑洞。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毛某义外出期间，他把狗交

0: 交给了他的84岁的母亲李某某呢负责喂食。12月4号11时，这个2岁的女童张某某从毛某一家门口经过的时候，这个狼犬啊又一次脱离了铁链的控制，把女童咬伤，并且拖回到窑洞。当时呢，84岁的李某某，就是那个毛某义的母亲嘛，回家的时候看到狗呢拖回一个女童，发现女童的脸部已经血肉模糊时，只是找来一块布呢盖在女童的身上，然后呢就回家了，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这个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就是看到人伤完全很冷漠的就是一种处置。当然这个是不是和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我们后面再说。那么当天下午2点，女童家人报了警，在毛某一家的北侧水泥地的西北角发现了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张某某，一个年仅2岁的孩子呢就这样走了。那么后来经过汝州市公安局鉴定啊，张某某呢符合动物撕咬造成的面部、颈部以及软组织和部分器官缺损引起的外伤性休克死亡。通过对比 DNA 呢确认是这一只捷克狼犬呢撕咬致人死亡。在案发后，为了避免恶犬啊再次伤害他人，那么汝州市公安局呢对这个狗做了无公害的处理。最后呢就是根据这个一审啊刑事判决书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被告毛某义和被害人张某某呢他们的亲属是达成了和解的协议，现在已经自愿赔偿受害人这个近亲属各项损失呢一共是25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对毛某义的行为呢表示谅解。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人毛某义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这个事情呢到最后虽然通过这个法律的方式呢部分解决了他的问题，但是给人带来的这个教训呢是深刻的。因为你看受到狗的这个侵害咬伤之后啊，2岁的女孩已经死亡了，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你用钱买不来的，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有几个点可能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也想请汪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首先就是这个狗主人毛某义，他把狗拴在这种开放式的窑洞里边，链子已经被挣脱过好几次了，他都没有去采取措施加固，最后呢你看这个悲剧发生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他为什么构成了过失叫致人死亡罪啊？这个过失他从法律角度来说到底是怎么认定的呢？汪律师。
1: 好的。首先我们刑法上的过失它可能分2种情况。第一种呢我们叫做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就是指我们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以致发生这样的后果。这里边我们一般的应当预见，它是我们有预见的义务，这个预见的义务也就是说本身对我们一些法律的规定、业务的要求或者公共的生活，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则性的要求的。
0: 嗯，
1: 因为本身大家都知道，这个饲养烈性犬本身它就有法律的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都有各地养犬的管理条例明确禁止个人在这种重点区域内饲养成这种我们这个本案涉及的这种捷克狼犬这种烈性犬种的。然后即使是没有这种明文规定，按照这种我们的生活常识，像饲养这种具有攻击性的这种烈性犬的，应该是要为他人的安全要采取必要的这种防范的措施的这种注意义务，我们这个是要有的。也就是说我们去养这种犬肯定是要有最基本的这种防范措施的义务，以及要想到如果说你防范不到位会给社会造成这种危险，那如果说你这种想不到的话就属于一个疏忽大意的这种过失。另外一种呢叫做过于自信的过失，也就是说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轻易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后果的。也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就是前面这个狗其实已经有多次的情况说是跑出去之后他又重新把这个狗带回来，然后重新拿链子拴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实际上他是应该知道这个狗他是能够脱离他的这个锁链的这个情况的，也就是他是能够预见到这个狗，这个烈性狗如果一旦出去了会对外界造成这种危险的，但是他肯定是觉得可平常这边没有什么人，或者说也不太可能会伤到人，所以说他就说虽然我意识到了但是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发生，所以就是属于过于自信的这种过失。而本案中呢实际上这个人他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过于自信的过失，他没有对我们

0: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烈性犬尽到管理看管的义务，疏忽大意，然后应当遇见像这种能够发生的这个危险，他没有去加重去再进一步的去加固它的锁链，因为已经逃走过好多次了嘛，锁链肯定对狗已经形成不了这种固定的这个作用了，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根据这个刑法的规定， 他是应当预见没有预见自己所管理的犬只会对他人发生伤害，也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从而导致这样的一个两岁孩子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就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来就是构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个过失啊，他很显然不是他故意行为，对吧？可能是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面呢，他有失误。 但是刚才您也说了两种不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猫某一都占了。你看，首先我们说不允许在这个公共场合你饲养那个烈性犬，这个他也占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狗跑出去了，然后他又拴回来，他也没有做任何的措施，这个东西就是显得在这个上面他过于自信或者说疏忽了，那又占了第二点。其实这两点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啊，第一种情形其实会更糟糕一点。 因为你没有这个根源，他就不会发生后果嘛。你前面就是违反了规定，然后去饲养这个烈性犬不允许影响的烈性犬，说实在的，在这个选择上面他是故意的，但是他没有故意去让这个狗咬那个人，对吧？所以这个他是一个过失。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说是第一种情况，违反了相应的饲养规定去饲养不能饲养的这个狗的话，那其实这个行为我觉得会比那种 故意那种疏忽啊，可能要更严重一点。像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情形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是，就是他不是站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是不是第一种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在判的时候考虑他的责任会更大一点？嗯，实际上在刑法中去判，你的这个过失，他根据这种情况。
0: 不是说区分，主要是区分的就是你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就是看后果的情况。对，如果说我饲养这种烈性犬，虽然我明知道它不属于饲养，但是如果你能够就是很好约束它，可能也是很好，或者说我对行为人没有造成像这种死亡或者严重重伤的这种结果，可能也会根据结果来去从轻的判决，去判处它的刑罚。但是如果说
1: 因为你这个行为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肯定是属于从重处罚的这样一个情况。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来饲养犬只。说实话，没有任何一个规定是故意刁难这个养狗的人的，他往往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对吧？不允许饲养的，你就不要饲养，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既给社会带来危害，你自己呢也是有风险的。我们以前还看过，除了就是咬伤那个他人之外，也有咬伤主人的，你说你何苦呢？ 对不对？这个我们养狗本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最后搞得自己遍体鳞伤的，何必呢？所以这个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案发的时候，这只狗呢是交给了那个它的母亲。 这个母亲确实年纪也比较大了，84岁，可能她也没有什么这个能力吧，去处理一些事儿。当天，是她的母亲，如果说啊，因为这个狗的话是那个毛某义他自己拴的嘛，那如果当天是他母亲，比如说在喂食过程当中把它放开，然后又没有拴好，或者母亲呢明明知道这个狗有攻击性，但是却没有阻止孩子经过，那么这个刑事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最后的判决和认定啊，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还是由他的儿子来承担呢？还是说由于这个过失人他来承担？比如说他母亲没有拴好狗，是由他来承担？因为这里边要考虑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老年人他年龄比较大嘛。 是不是有些方面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你看他处理的时候就给我们普通人感觉非常冷漠，就盖了一个，这个衣服就走了，这个很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大，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差，他脑子这个可能转不过来，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从法律方面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认定和解读呢，王律师？
0: 对的，张晨老师刚才说的是很对的，就是首先，如果说是他这个母亲没有拴好狗，或者说是 明知道这个狗有攻击性，看到孩子从这里过夜，没有阻止。如果说他不是一个这么大年龄的老人的话，那么肯定他在这个里边也要承担责任的。 当然这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他并不属于一个不具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他是已经是属于这个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我们也是会考虑的，但是就像您刚才所说。

0: 个84岁的老人而言，对吧？我们可能会综合考虑他的一些年龄啊，他的一些认知水平呀、啊，或者说他的行动便利方面啊，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呀、啊，
1: 对对对，
0: 像您说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些糊涂啊？有些根本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处理，不清晰，
1: 是的，
0: 就判断事情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判断，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考虑。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认为他的儿子也不能因此而避免这种刑事责任。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将这个烈性犬交给你84岁的老母亲看管，这一个行为它本身就是已经证明了它的这种失职，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本来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你这个狗之前已经多次性的挣脱我们这个锁链了。也就是说，第一个你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加固，第二个你这个84岁的老母亲肯定不具备这个管理这样一个烈性犬的这种能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把这种能力、这种危险，相当于就是转交给他的母亲，甚至是转交给路过的行人。
1: 嗯，
0: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一个主观过错的一个认定。我们认为他还是将这个事情本身他自己不能免除应该预见发生这种危险的情况，还是一个过失。
1: 嗯，对，这个换句话来讲，如果不是毛某你从别人那儿弄来这只狗，如果不是你把这个狗拴在一个不安全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桩上，不把它交给这个80多岁，说句不好听，有的老年人可能都有老年痴呆了，你交给他，那这个东西就不会发生啊。所以基于前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过失，那他应该是占主导的这个责任啊。但是呢，就是也有那个网友呢，就是也提出来啊，就是感觉最后事情其实还蛮惨的。你想啊，就是这个女童嘛，她不是被咬了以后拖回了那个窑洞吗？你如果是换一个正常人的话，她可能不只是说，因为84岁那老太只是给她盖了一块布，然后就回家就不管了，这个很匪夷所思的。你如果稍微正常一点，就是有这个善心的人啊，善意的人，他肯定要去报警，或者说赶紧找人。在自身安全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你没有去见义勇为，也不能说你有罪啊。这个呢，我们从法律上要明确一下。另外就是这只狗啊，毛某义是从他小舅子那儿拿的，那他小舅子如果说也明知这个东西他不能养还送给他舅，那他是不是也有连带责任呢？王律师，
0: 这个的话，首先啊，就是我们要从民事和刑事两种这个两个渠道去考虑这个事情。首先就是说，我们民法典对于这种刑事责任，就比如说我们养这个养动物，对吧？有一个无错罪，我无过错推定责任，就是说你养的狗如果咬了别人，我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小舅子呢，他只是送给他，这狗不是他小舅子去养的，也没有管理的这种范围义务，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单纯的从这种民事赔偿的角度来讲，他小舅子可能不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对于刑事上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性就会更小了，因为我们刑事本身他对这个行为人的这个行为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不能轻易的认定他是不是犯这种刑事责任。
1: 对，
0: 只能说他是就是明知道，但是这个毛某义也是，那你明知道不能养，那你是不是就不应该去养，甚或者说你养他应该有一定的安全措施，对吧？预见到这个后面发生的危险，就是说主要还是饲养人的一个责任。
1: 就是你在送别人犬的时候，我们要求高一点来说，要考虑到这个狗的危险性，你不应该送，或者说甚至你都不应该去接触， 对吧？这个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但是呢，你没有做到，你送给别人了，但是最后发生事情其实是毛某义他自己没有拴好，那你说在这个上面他要承担责任也挺冤的。民事上是这样的，那要求更严的刑事上来讲，更不可能去判他有什么罪。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说很多东西，您说的非常对啊，法律是底线，那个道德呢是上限，所以我们其实尽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吧，也替别人和自己还有亲人的这个安全的着想啊。非常感谢这个汪律师啊，给我们今天呢所做的这样的分析。哎，我觉得把一些就是我们比较模糊的啊这样的一些法律认知呢，把它厘清清晰化了。哎，这个我想有助于大家以后在实际生活里边呢去用，尤其是养狗的朋友，我也很爱狗，但是我觉得由此而带来的风险是要考虑的。不然的话你就不配养狗。好，非常感谢这个汪律师。那上半段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等一会儿呢我们下半段再继续和汪律师来交流，来跟大家具体的解决一些问题。 好吧，谢谢您啊，汪律师，我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1: 哎，好，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们的

0: 微信呢是 JSJS 1011，下拉菜单里面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把你问题发上来，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交流。
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

0: SK2 神仙水作为护肤界的传奇单品，拥有40年的好口碑，很多明星达人都在用它，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火呢？当然还是因为好用，效果是真的好。它每一瓶呢都含有50余种的微营养素，可以深层的渗透我们的肌底，不仅可以平衡水油，修护屏障，还可以淡化干纹，提亮肤色。我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经常熬夜，坚持使用了2周之后呢，就感觉肌肤有点变细腻了，暗沉和黄气呢也好了很多。我可不是说假话，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神仙水的效果，它可以给干皮补水，也可以给油皮控油。当然这么好用的产品价格肯定也是不便宜的，平时专柜230毫升的呢就要1300多，330毫升的呢更是卖到2000出头。很多朋友啊都被它的价格给劝退了，或者说买了之后呢非常的心疼，毕竟是大几千的护肤品呀。但是今天在我们银江南精选微信小程序上，230毫升的经典款神仙水仅仅需要599元，330毫升的大容量呢也仅仅需要899元，比专柜便宜一半还不止，而且全部都是正品正装，支持专柜验货。当然啦，这么优惠是因为保质期还有1年的时间，虽然是零期啊，但是它的活性成分和功效丝毫未减。其实1年的有效期啊已经足够早晚使用空瓶了，完全不用担心浪费，买来自己日常护肤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不介意时间的朋友可以到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100余元就可以到手。还在等什么呢？新年换新肤，让 SK2 神仙水陪你以精致肌底闪耀一整年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 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

0: 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主持人张晨。我们日常节目呢，一到五啊，为大家维权服务。周末呢，我们会就节目当中碰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大家呢在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热点的案例呢，来给大家从法律专业方面进行一些分析和解读啊，请进专业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呢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互动，我们的律师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析。首先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接 SG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呢就有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就看到我们这个互动内容了，而且你也可以在里边呢发送您的这个问题和消息，或者对节目的内容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评论啊和交流。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直接下载大南京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啊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在开始我们节目下半段内容之前，我们先来看几条这个相关的旅游信息啊。首先呢就是2026山松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呢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么这一次呢滴滴巴巴旅行社升级了产品，从过去单一的西宁啊这个青海一地变成了这个叫青甘环线的一个旅行。选择从西宁进出，然后呢像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这些经典景点都是保留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又增加了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就是您一次去的话呢可以玩两地啊，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地区域的这种景点啊，著名的这个景点呢都含在内了啊。8天7晚的一个时间刚刚好，那么全程呢是4钻的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大家有兴趣赶紧拨打400-007-1011。然后呢是南北疆的旅行线路，这个大家就很熟了，我们交广网也做了很多年，很多的听友都已经去过了上千名，对吧，对这个很熟悉。那风景没得说，现在刚好是最美的这个季节嘛。它分南疆和北疆，可能南疆相对来说啊，它的自然风貌呢会更原始一点，另外像喀什的这种人文风情啊也是非常的浓郁的。像北边啊，那个伊犁啊，这些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现在这个季节啊，刚好可以合适去旅游。那么我们10天9晚的这个行程呢，一次性游玩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啊，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除此之外呢，还有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这个是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啊。2026年精心打造的6日寻真之旅，它的价格特别便宜，2999一个人。

0: 一驾全含坐高铁往返啊。那么玩哪里呢？像这个著名的望仙谷啊、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水，晚上逛古城，还能够泡庐山的温泉。特色美食呢，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好，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法律专版。
1: 聚焦社会热点，
2: 评析典型案例，
1: 普及法律常识，
2: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1: 律师在线。
0: 我们今天邀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的汪芳芳汪律师啊。汪律师呢，是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我们来有请汪律师。你好，汪律师。
3: 你好，张鑫老师。
0: 嗯，节目下半段呢，要麻烦您来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服务和解读了。这个上半段我们那个话题呢，挺有意思的，我看也有很多朋友参与。其实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吧，我们养狗一定要注意，也要符合相关的管理规定，更是要对自己和他人的这个生命健康要有一个负责的精神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首先是有一位这个。听众啊，他咨询，他说我父母呢，我父亲去年呢因病去世，那么留下了一套价值大概300万左右的房产和50万的存款，他的母亲呢还健在，那么他是独子嘛，这个父亲呢可能走得比较急，就是没有留下这个遗嘱，现在呢他的奶奶提出来，他作为父亲的母亲也要分一份遗产，而且呢要求按人头平分啊，也就是房产和存款分成三份，那么询问的咨询的人啊，还有他的母亲，然后还有他奶奶，就是个人拿一份儿，他就想问奶奶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合法？法定继承这个份额到底是怎么算的？他母亲的这个共同财产部分能不能够就是他夫妻啊，就是他母亲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能不能拿出来就是先分？哎，这个问题确实我想可能有很多人会比较疑惑的，好像我们印象当中是不是夫妻啊，还有那个他的直系的亲属，就比如说像孩子啊，这些是先分，那他的母亲有这个分的这个机会吗？王律师。
3: 这个是有的，就是他的母亲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是跟他以及他的就是他的奶奶跟他以及他的母亲，也就是他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来继承嘛。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也就是说他的妈妈、他以及他的奶奶都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他的遗产的。当然这个里面就像刚才他的疑问一样，我们这个遗产并不是他父亲去世之后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要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首先划出来，他母亲的那一半先分出来，然后剩余的这一半才是他父亲的财产，才是他父亲的遗产，然后在他父亲的遗产之下，他们三个人作为第一顺位人进行平分，这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他这个300万的房子和50万的存款，他母亲应该是会拿走，先拿走175万，然后剩下的这175万，他们在三个人进行平分，大概每个人就是58.几万吧。
0: 这样子，那就是这个的话，就和他那个奶奶提出的那个要求就相去甚远了，因为他奶奶提出来是总的这个遗产嘛，对吧？但实际上有婚姻在，有这个夫妻的名分在，从法律角度来说，首先他是作为共同财产，把这个财产要分一半的。
3: 对，他因为这里面本身就有他母亲的那一半的份额，
0: 对，
3: 因为这一半的份额可能不能是遗产，就是他父亲那一半才算遗产，
0: 对，
3: 比如说他母亲那一半要先分走，剩下的这一半再作为遗产以第一顺位所有人来进行平分，
0: 就是他
3: 第一顺位的这种继承人
0: 啊，就是他母亲作为这个跟他父亲是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先对吧，就是拿一半走，然后剩下的才能作为遗产，并不是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财产都是作为遗产，因为这个里边还有他母亲作为这个妻子的一个份额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看他们怎么处理，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儿子走了以后啊，那个婆媳反目的太多了，但是
3: 对，是的
0: 基本的这个法律的规定还是要了解的，那他奶奶提出的这个要求很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不对？
3: 对，其实他这个还算是简单的，因为他可能他父亲留下的这个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还会碰到一些，他父亲有他的个人财产的，比如说婚前的个人财产，对吧？他是不能够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可能这一部分也不能先由他母亲进行先分一半，然后只能是作为他父亲的遗产，这都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1: 哦，那就是他那个婚内也可能会持有这个个人财产。
0: 有的呀，比如说他婚前个人的一套全款支付的房子呀，对不对？如果说他过世的比较匆忙，
1: 对，
0: 然后这个是这个房子一般来讲算他的个人婚前财产，那个人婚前财产也不是因为他婚姻这个情况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因为他的过世然后变成这种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他这个个人夫妻那个婚前个人财产就是单独的作为遗产来继承。
1: 对对对，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我们好理解，因为那时候没有结婚嘛。那么这个结婚以后会不会有可能有个人财产呢？这个我想可能
0: 也是有的。你比如说作为有一些作为这个赔偿金，如果发生事故了，像这种对他个人的单独的这种赔偿金会视为是他的个人财产。
1: 哦，这样子。如果在婚内比如说他的亲人单独以他的名义购买的房产，那应该也算他的遗产吧，个人财产。
0: 是这样，比如说他的就是他的父母，就是我们有夫妻双方里边个有一方的父母单独对一方的进行的赠与，也是他的个人财产。
1: 哦，
0: 就是父母写好我这个套房子只赠给我的女儿或只赠给我的儿子，不作为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那么这个也就属于他的个人财产。
1: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还蛮复杂的，就是
0: 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一般理解上，像他这个房产或者说存款，可能是在婚后就是存续期间，那么拥有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很简单，我们先拿一半走，剩下一半再来进行继承，对吧？
0: 对对，
1: 好，
0: 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来的。
1: 好的好的，这个家事啊，有的时候还需要法律介入，这样分清楚以后，反而能够避免矛盾。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丑话说在前面”，我们大家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否则的话，你就是按情分来讲，哎呀，到时候又是这个不孝了，那个婆婆苛刻了，对吧？
0: 对，
1: 这些东西。
0: 人过世之后家庭产生矛盾，因为遗产产生矛盾的太多了，
1: 太普遍了。是的，真的就是人走已经是很悲伤的事情，如果因为分遗产反目成仇，亲人变了仇人，那太可悲了啊。这个
0: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这个，比如说你有这个遗嘱，对吧？提前做好，这也不用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也不用去避讳，因为很可能大家会避讳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尤其现在有一定资产的人，应该更不用去避讳，你应该提前做好这个财产的分配，省得你过世走之后或出现意外，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导致家里的人这个闹得矛盾非常严重，这个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些观念，说这个活着的人不能想到死啊，然后分遗产好像就是不孝或者不忠啊。有的时候你反而因为你这种沉默暧昧，导致你走了以后把这个烂摊子留给别人，反而反目成仇了。
0: 对，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对吧，但是他自己这边个可能很多的债务他都拖欠着。
1: 对，
0: 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追本溯源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购房款是不是由老板来出钱买的，然后他的子女没有出任何一分钱，包括后面的这个还贷，如果确实是的，那我们不管是登记在他老板名下还是在他女儿名下，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法律上就属于一个无偿赠与的情况。但如果说你在有债务的情况下再进行一个无偿赠与，我们是可以认定你是恶意拖欠债务，能够去申请法院来撤销这种赠与的。同时这个房子也可以用来就比如说是拍卖也好啊，去其他也好，然后用来抵偿他们的这个债务或者工资，这是都是可以的。
1: 换句话来讲，这个房子里边是属于这个老板的钱或者他的财产的，那我们在法律上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为他是在有债务的情况下被转移的资产，然后我们可以去撤销这个赠与，然后用这个钱来还他的债。
0: 对，是的。
1: 哦，
0: 就是这个有前提，就是前面要先弄好，就是确定这个钱确实属于老板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没有通过这个钱还债也是给他的，对不对？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我们债是存在的，对吧？我们的工资确实是欠，什么时候欠的，对吧？是你在购买房子之前欠的，还是购买房子之后很多年之后欠的？这个也是要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债形成的时间和它转移的时间一定要有这个因果关系。
1: 明白。就是现在可能这位叫吕成的听友呢，你就要注意了，首先你们得有实际证据证明老板欠了你们的钱，对不对？而且欠钱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他买房子这个之前，
0: 还贷款之后，
1: 之后，对对对，之前的话人家没欠你的嘛，对不对？那就不算了啊，只有他欠了你的，然后。

0: 他又买了这个房子，那就是转移了，对不对？
1: 所以
0: 这
1: 出现债务，然后为转移财产，然后就不想付给你这个工资，那这个是可以撤销的。
0: 所以
1: 如果前面都不欠你了，人家给女儿买房子，那
0: 很正常，对，那就跟你没关系了。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你可能要有线索。哎，就是像他这个目前知道跟他女儿买了房子，但是这个一般人是不是能查到那个是不是老板的钱，还是说我起诉以后法院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司法的途径来进行那个搜索或者是检查？
1: 对，他个人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查询的，不管是说去房产证查询这个房子的情况，还是去查他这个银行流水，他个人本人是没有的，必须要依据这个司法的这种力量，也就是说他要仲裁起诉之后，由这个法院开具调查令，或者是法院自己依职权，要么就是律师去调，要么法院依职权自己去调，这样才可以。
0: 我记得以前看有一些报道啊，也挺有意思的，说这个无法执行的时候，要让这个当事人自己呢去寻找这个线索，比如说你看他有没有什么财产，如果真的发现了有这样的线索，也可以呢报告给这个法院来进行执行，这个其实不矛盾，对吗？
1: 这个实际上是已经到了执行阶段了，而不是审判阶段。
0: 哦，
1: 对，就是说我审判完了，他欠你钱，让他，然后呢，我判了这个老板欠你工资，让他还，但他不还，我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到了执行阶段，一般法院会让老板自己去报他的财产，对吧？然后你自己来报，报完之后你是不是去弄？但是如果说老板他不去报他的财产，当然你不是说一定是让你做，你作为自己作为一个债权人，他老板欠你钱，你应该是说可以去查询他的一个线索，这个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去做，你因为如果说你不去查询这个线索，也不是说不去给你执行，但是法院可能就是说他走的是官方的一个渠道，
0: 你可以用民间的渠道，你自己的渠道来补充。
1: 对对对，是的，而且现在因为执行案件也多，法官是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去每一个案件都去说真正去下去跟你去查他的真实的情况的，所以你作为这个债权人自己也应该去做这些事情，维护自己的权利嘛。
0: 对，这个核心就是老板要有财产可执行，在他没有财产可执行的情况下呢，官方会努力，你自己也需要努力，因为毕竟涉及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两者其实是并不矛盾的。但是跟我们这个问题的区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执行，是一个是已经判决以后的执行，你现在你要去起诉的话，首先有对象，他有财产可以去让你执行啊，或者判决啊，那你就必须要了解清楚他这个钱到底是在女儿这个买房就是这个在你们那个就是工资啊，欠你们工资是在他买房之后之前，对吧？他的这个现在个人账户上还有没有钱之类的，这个你是可以要求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就是通过这个调查令的方式由官方来进行调查，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调查的，也不没有这个权利，对吧？
1: 对对，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可能你要打的是一个撤销权，前面要先打一个债的确认，后面打这个这种撤销权，然后或者在执行当中，然后去打这个撤销权的诉讼，就是比较复杂的这个事情。
0: 这要两个步骤是吗？就是
1: 对，
0: 我们先要确认他欠你
1: 的。
0: 对，
1: 首先要确认债权，确认完之后，比如说你有线索说他这个房子给女儿买房了，然后你去打这个撤销权。就撤销掉他的赠与，然后再去执行这个房子。
0: 挺复杂的。但是怎么办呢？这个有的时候你要走法律程序，它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个为了自己的权益嘛，你也可以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吧？因为你其他路都已经尝试过，也走过，没办法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法律的方式，因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嘛。我觉得麻烦归麻烦，对不对？但是真正争取到这个利益，包括里边诉讼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费用的话，到最后如果确认这个老板是有问题的，那他来。就是被告嘛，他是这个败诉方来付了， 对不对？
1: 是的，对的，是的，这是我们一般的法律规定。
0: 好的，好的。哎，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好复杂，所以我们多花了点时间。我现在发现啊，我们节目当中关注的问题，你看哪两方面最多？一个呢，就是这个财产遗产这个婚姻纠纷这个上面的特别多。另一个方面，现在你看关于老板的欠薪啊，这个也特别多。可能他们的生意不是特别好，现在整个的社会状况是这样。越是在这个时候，其实越不能乱，越需要理清思路，根据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么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否则的话你拿不回来呀。我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听友好几位都是在上面说到这个欠薪的问题，所以他看起来他不是单独的个别的，

0: 这个平
1: 这个社会现象现在，
0: 就是挺普遍的。所以今天汪律师在节目当中，不管是前面我们说的遗产的问题，还是后面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讲到的这个欠薪啊，哎，这个怎么去索赔啊，
1: 包括欠债也是，
0: 对，就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完全是有法可依的。虽然你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步骤多了一点，但是这个是必经的程序，因为法律要确认公正公平嘛，你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但是也不能放跑一个坏人呐，对不对？所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很有必要和价值呢，花一点时间来探讨。很感谢啊，感谢这个汪律师呢，费这么大的心思给我们解读的这些法律内容，谢谢您，哎。
1: 不客气，也希望就是给大家能带来一些帮助。
0: 好，感谢汪律师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哎，拜拜。汪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啊，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感谢他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法律的知识啊。同时呢，有事情也可以找我们节目，找汪律师。好。谢谢大家，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周末也祝大家呢，周末愉快，谢谢。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力。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哈。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讲述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世界杯的故事。1990年世界杯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决赛场地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双方近前主力，联邦德国队马特乌斯担任队长，队中还有锋线杀手沃勒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布雷默以及他们著名的钢铁防线。阿根廷则是由马拉多纳率领德索蒂出任箭头，布鲁查加领衔中场，传奇门将扑点专家戈耶切亚把守大门。开场只有5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就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联邦德国攻势如潮，他们这届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一直表现很好，一路连克强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线非常值得一看。

0: 而和他们相反，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踢得跌跌撞撞，小组赛差点都出不了线，淘汰赛他们都是依靠防守，先是1-0淘汰了老对手巴西，之后则是通过点球大战再由门将戈耶切亚拯救球队。
1: 在中场附近，十号马特乌斯一脚长传突到禁区，这里出现空档，带球加中锋。这时候阿根廷足球的几位先生紧紧地盯住对方的选手，抽出空门，这是强点的前冲，又是九号沃勒尔，这里距离球门比较近，现在又是马拉多纳站在球的前面射门，球高了，传到禁区里边，五号奥森塔洛带球，球被后卫挡出去了，这是已经形成了空门的情况下一脚射门，阿根廷足球队的几名后卫线队员都站在了球门线的边上，把球挡出去了。继续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30秒的时候，阿根廷足球队出现了门前的险情，奥根塔勒准备晃动以后打空门，后卫回传碰了一下皮球飞向了球门，被另外一名补门的后卫把球踢出去了。
0: 第65分钟，替补换下布鲁查加的佩德罗蒙松对克林斯曼危险动作铲球犯规，导致后者被担架抬下治疗，墨西哥裁判埃德加多科德萨尔向他出示了红牌，阿根廷队场上只剩10人。随后联邦德国连续两脚远射攻门，被戈耶切亚和队友奋力挡出。赛后阿根廷球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球队在赛前就是奔着点球大战准备的，只要能够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他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再次夺冠。但世事难以预料，全场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森西尼禁区内铲倒了沃勒尔，主裁果断地判罚点球，布雷默顶住压力主罚命中，联邦德国1-0领先阿根廷队。第87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故意阻止联邦德国发球，情绪失控，将尤尔根科勒拉倒，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下。马拉多纳和德索蒂一道找裁判员理论，吃到了黄牌。最终全场战罢，联邦德国队1-0小胜阿根廷队，他们获得了第14届世界杯的冠军，弥补了此前2届杀进决赛却都屈居亚军的遗憾。联邦德国主帅贝肯鲍尔也成为巴西人扎加洛之后第2位以球员和教练身份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传奇，而马拉多纳泪洒罗马的画面伴随着意大利之夏永远地留在了球迷的记忆中。

0: 是意大利队的绝对核心。1993年的12月，巴乔获得了1993年度欧洲金球奖和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两项重要的个人荣誉。如果能够率领意大利在1994年世界杯上获得冠军，那就将是当之无愧的足坛第一人。意大利球迷也热切地期盼着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能够成为巴乔的世界杯。经历过跌跌撞撞的世界杯之后，已经穿上十号球衣的巴乔果然满足了球迷的期待。他连续三场比赛拯救了蓝衣军团。八分之一决赛面对非洲雄鹰尼日利亚队，对手在长达60多分钟的时间里以一球领先。意大利主帅萨基在下半场用左拉换下了西格诺里，但仅仅过了10分钟，裁判就认为左拉有报复性动作，直接向他出示了红牌。这次判罚颇具争议，而意大利队则是雪上加霜。但就在比赛前结束2分钟，罗伯特巴乔挺身而出，
1: 射门，好球！这是在下半场比赛进行的43分钟的时候，罗伯特巴乔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了。巴乔这角度很多球，现在比赛是1-0。
2: 如果这场比赛打延长期，而且意大利最后能够胜的话，那巴乔这个球确实是
1: 挽救了整个意大利。
2: 那确实
1: 也包括萨基啊。
2: 对，
0: 比赛正是按照现场解说的设想来进行的。加时赛第102分钟，正是巴乔送出了一脚精妙的挑传，贝纳里沃在接球时造成对手犯规，意大利获得了点球。巴乔亲自主罚的点球击中了立柱，弹进球网。意大利媒体在这一天说是卡尔多格诺人击败了尼日利亚人，巴乔让自己的家乡卡尔多格诺享誉世界。巴乔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打进的进球个个价值千金。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和西班牙战至1-1平，又是巴乔接到了西格诺里的助攻，晃过门将完成绝杀。而与保加利亚的半决赛，巴乔在开场26分钟就打进了2粒进球。
1: 射门又进去了，又是罗伯特巴乔啊！小辫子在他的头后甩来甩去，巴乔根本就没有看这球门，就凭他的意识，凭他的感觉，凭他的良好的基本功脚法，这个球就进了。
2: 这就是意大利的主教练萨基，第一阶段曾经人们问他对巴乔的表现的时候，他说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足球天才。巴乔打进了对西班牙的那场制胜的球之后呢，萨基平时很少公开的赞扬他的球员，但是他这回说，他说他打进了一个世界冠军才能打进的球。
0: 在淘汰赛阶段，巴乔一个人独进5球，意大利全队一共也只打进了6球而已，可以说是巴乔依靠着一己之力将意大利送进了世界杯决赛。巴乔接受了英雄的礼赞，意大利则是在狂欢。蓝衣军团已经12年没有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了，意大利媒体在那一刻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给了巴乔。1994年的7月2号，美国玫瑰湾体育场热气逼人，巴西对阵意大利，这是两支世界

0: 1998年法国世界杯是20世纪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届比赛。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无所不能的外星人罗纳尔多，初出茅庐的追风少年欧文，英俊潇洒的贝克汉姆，充满激情的巴蒂斯图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冰王子博格坎普等等等等，一个个特色鲜明的球星带领自己的球队留下了一场场经典的比赛。本届杯赛的主题是进攻，64场比赛171球，平均每场进球2.67个，是当时世界杯扩军32支球队以来最多的一次。在小组赛中，精彩的对攻战一直持续不断。如果说小组赛只是开胃菜，那么在淘汰赛之后才是真正的大餐，一直到决赛，比赛水平极高，基本都是在高速对抗、攻防转换、快节奏的情况下在进行着，让很多的球迷至今仍然回味着。1998年的7月12号，世界杯决赛，拥有着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的巴西队阵容强大的几乎无懈可击，在足球的新圣殿法兰西球场，法国队队员神色凝重，志在必得，而巴西队则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赛前出场热身，一种不祥的预感降临了。就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决赛前2小时，记者拿到的出场名单中没有罗纳尔多的名字。在后来罗纳尔多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当我们在全身心准备这场比赛时，我突然发现中午吃了饭以后不舒服，身体感觉怪怪的，还有点恶心。我去医疗室检查了一下，然后就到了球场，我觉得我一切正常了，我可以参加比赛了。
0: 时任巴西主帅扎加洛回忆说，
1: 罗纳尔多说，教练我没事，我确实5到6个小时前挺难受的，但是我已经检查过了，现在没事了，请一定让我上场吧。
0: 在一场风波之后，罗纳尔多还是出现在了法兰西大球场的决赛场地上。但是每一个看过那场比赛的人总是会反问自己，这还是罗纳尔多吗？有很多种说法，他在赛前得了一场怪病，赛前昏厥，赛前呕吐，精神崩溃。决赛场上，罗纳尔多形同梦游，往日的犀利不复存在。多年以后，因为98年世界杯决赛前的谜团，罗纳尔多和很多相关人士甚至都被传讯上法庭。不过，他依然没有过多的开口。98年世界杯的谜案，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一个谜。最终在决赛中，法国人齐达内在上半场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利用2记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法国队最终3-0战胜巴西队，夺得了他们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2: 我终于进了，谢谢齐达内。齐达内在比赛关键的时刻，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为法国队在世界杯比赛的决赛当中攻入第一个球。扣球又进了，
3: 又是齐达内。
2: 这样在决赛当中，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法国队又是利用罚角球，又是快速抢点，2次头球，
0: 法国队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法国队也是32强当中当年进球最多、丢球最少的球队，第16届世界杯冠军归属法国队，实至名归。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世界杯是所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但是不少足坛名将曾经因为伤病遗憾地伤别世界杯，怀揣征战梦想却无奈止步。
5: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

现，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四年后的桑巴军团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杯，这成为了埃莫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莫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莫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20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以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4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3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想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

0: 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收听更多节目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

见，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我是苹果。先问你一个问题，吹气球你会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什么问题啊，吹气球谁不会呢？那么在大家的眼中，吹气球是小朋友玩的。但是啊，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小伙子徐登勇手中，这件事儿却变成了一个能够发家致富的事儿。凭借一门绝活，他年收入超过了100万元，先后还培养出4000多位气球造型从业者。徐登勇说，很多人觉得吹气球没出息，可是呢，我就是靠这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也帮到了别人。今天温度生活的人生之美，我们就听一听徐登勇的故事吧。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生活。
1: 1989年，徐登勇出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薛坪镇。15岁的时候就南下广州务工，成了电子厂流水线上的工人。虽然之前读书不多，但他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啃下了专业英语和技术知识，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路晋升为电子工程师，日子很安稳，收入呢也还行。直到2013年，一个看似普通的午休时刻，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偏移。电视里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嘉宾穿着一套色彩斑斓的气球服装登场。在别人看来，气球嘛，小朋友的玩具，但是徐登勇呢，看到之后，哎，眼中闪过了一丝光亮。气球可塑性强，启动资金少，但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他意识到，气球不但是一门手艺，更是避开传统行业内卷的冷门赛道。所以呢，不顾身边人不务正业的质疑，他就揣着打工攒下的3万块钱积蓄，直奔河南拜师学艺。一个月之后，南漳县街头多了一家不起眼的气球派对小店，老板就是徐登勇。他开始了走街串巷发传单，逐家推销婚庆公司的草根创业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6: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6: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6: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我们的人生之美，一起去听一听以气球发家致富的徐登勇的故事。2017年呢，徐登勇携华丽的气球礼服两度登陆央视，出彩中国人黄金100秒。名声大噪之后啊，他的订单真是叫席卷而来，当年的收入就首破100万。其中最传奇的一单是江西的一个楼盘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搭建只用了半个月，客单价高达60万元。与此同时，他的作品还收获了不少的奖项。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艺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中，他斩获了10家绝活奖，获评了晋楚工匠的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徐登勇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走进徐登勇的工作室啊，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气球宫殿。你会看到它指尖翻飞，巧妙弯折，然后呢，几个不同形状颜色的气球就会在它的手中变成一个个特别呆萌可爱的造型。同材质的气球，别人做的造型三四天就会漏气走形，他制作的至少可以完好保持一周，再加上他研发的套球工艺、球内注胶等等三次创新，让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然后他又发现啊，高端客户啊，其实要的不只是标准品，而是给一张图片就能还原的定制能力。为此他下了不少功夫啊，啃起了 3D 设计软件，先建模再施工。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徐登勇的名气大了，去拜师的人也多了起来。那随着徐登勇创新工作室在县总工会支持下挂牌，他的角色完成了最后一次跃迁，从个体户变为了产业带头人。他录制系统课程，面向全国开展公益培训，重点帮扶宝妈还有失业人员在地就业。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人学过他的拧球术。他常常对自己的徒弟们说，不要小看吹气球，把这个手艺做到极致，它就是安身立命的本事。

现在的徐登勇依然穿着沾满乳胶粉的围裙，在工作室里弯折扭结。从流水线青年到年入百万的气球匠人，他用十几年证明，致富的门路从来不分高低，只分凑合做和极致做。当一个几毛钱的气球被赋予匠心、美学和技术创新，它就不再是儿戏，而是承载普通人逆袭梦想的载体。在湖北南漳的一个小院子里，五颜六色的气球还在膨胀，他们托起的是一个手艺人滚烫的尊严和远方。

或许冷静了。年的三月，他们的统计的数据是超过5.6万辆，环比增长47%。Model Y 呢，成为了国内乘用车的销量冠军。上海超级工厂在三月交付了电动车超过了8.56万辆，同比增长8.7%。啊，虽然说销量在增长，但是最近呢，他们其实也在推一些新的政策。他们在四月呢会有一个限时的购车的福利啊，在4月30号前下单可以享受8000块钱的限时车漆的选装福利，而且三和 Y 也可以选择首付7.99万的7年低息的方案，然后 Model Y L 呢也可以选择9.99万的7年低息的方案，首月的月供是2849元啊。对于他们来说呢，其实关于7年低息、5年零利息，就是他们能够给到的最大的一个让利了。当然在市场整体销量还在继续爬升的同时呢，在叠加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福利的政策，其实对于他们的销量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国内的车企也都在纷纷的跟进相应的一些政策。那最近因为临近北京车展，所以其实各家车企呢也都在纷纷的紧锣密鼓的在发一些新的产品，甚至还有些零部件供应商呢其实也在做一些新的技术发布啊。比如说在之前地平线就说他们要发布这个舱架融合的智能体的芯片啊。地平线呢是国内相对比较头部的这个智驾的一个公司啊，芯片的公司，他们呢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的芯片研发还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他们说即将要发布的是星空系列中国首款舱架融合的智能体的芯片，这个芯片从研发之初就瞄准了行业痛点和用户的需求，打破了座舱和智驾硬件分离的传统架构，采用的是单芯片一体化的设计，把原来分离的双域计算合二为一，极致优化硬件成本的同时，也确定了以中央计算为核心的整车智能的新的架构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要上的一些新车啊，一款一款的来解读。比如说全新坦克500黑武士版会在4月15号迎来正式的上市，这个车呢会延续硬派越野黑武士官改的 IP， 采用的是全黑的视觉体系，新增了红色的内饰，这个呢只是在外形和颜色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啊，这个呢算是一个小小的改款。鸿蒙智行春季新品发布会4月22号的时候也会正式的举行，到时候问界 M6 这样的车型呢也都会同步的上市，还有就是上界 Z7 家族也有可能会同步的上市。最近呢，问界 M6 的展车已经抵达了全国的门店，新车呢在3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启预售了，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供消费者来进行选择。增程的价格预售价是26万9千8，纯电的预售价是28万9千8。余盛东呢在微博上也特别说到了问界 M6 开启预订24个小时，订单已经能够突破6万台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数据。上界 Z7 和 Z7T 呢在3月23号也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是22万9千8，即刻预订可以享受至高11000的购车权益，而开启预售3小时小订突破了1.8万台。最近新款奥迪的 Q6 L1 创正式的上市了，在4月10号的时候售价是26万9千8到41万9千8，基于 PPE 豪华纯电平台打造，围绕电池性能和智能三大核心的维度实现了全面的升级。外观方面还是非常经典的奥迪家族化的设计，这个没什么特别多好说的，因为奥迪就是燃油车长什么样，它的新能源车的变化呢都不是太大。在车身侧面呢依旧保持着一个轿跑的设计的语言。动力方面呢 ,Q6L 一创是新增了95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 CRTC 的工况续航是672公里。此外呢它还搭载了 Quattro 电动四驱的技术，可以实现前后桥动力的独立精准的分配。另外呢 A6L1 创呢也在同一天正式的上市，售价是30万9千8到43万9千8，基于 PPE 平台打造。

造，采用了激进的分体式大灯设计，轴距呢相比较燃油版本的 A6L 增加了52毫米，达到了3米076，这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体量气场还是非常强的。外的是致敬 SUV 先导车的一个飞翼的造型，整个的车头部分呢还是非常具有美感的，比较的简洁，因为这车我已经看到了实车啊。上周五出差的时候，其实就对这台车做了一个相对深度的了解。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兴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5: 汽车。
2: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6: 101车世界12:32，欢迎回来啊！我是龚震，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各位如果买乘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最近的一些新车的一些资讯啊，如果有想聊的，咱们呢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
7: 车的世界
8: 只跟车相关，
7: 车的观点
8: 专为你
7: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6: 先来说一台我自己还挺想聊的车哈、啊，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到的蔚来的 ES9， 因为这个车其实也是刚亮相没多久啊，还没叫正式的上市。这是蔚来品牌一款定位高端的旗舰 SUV， 它其实最

还有自己的换电技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好换电，换电也不是不花钱，呵呵，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吧。然后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ES9 说会提供很多的版本，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台车卖卖好，但是有些核心的配置可能你只能在顶配的版本当中去进行选装啊，所以如果你买的版本过低的话，有些配置你可能用不到啊，你可能也买不到啊，所以它是一款特点相对比较鲜明的旗舰级的车型。它有大 SUV 的空间，有 MPU 的舒适性，有相对比较领先的智能电动的技术，还有像换电啊、好的服务啊，这些都是未来的加分项。对，但是实际的体验到底如何，这个呢还要看他们后续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啊。有机会还是去试驾一下。另外有朋友在问东风日产的 X8 这台车到底怎么样，这台车其实我之前在我的抖音里面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就是它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就是这台车的优点空间、舒适性、动力表现、日产的品牌，对吧，包括后续给到的一些服务和政策其实都是它的优点，还包括价格也不贵，对吧，但是它的缺点主要就是第一内饰感科技不足，第二是低价位的配置是极其的低下的，就是尤其是它的入门版本，它好像告诉你说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你再看它的低配，哎，反正最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没有激光雷达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也就算了。对，包括还有日产的品牌，包括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挺实在的啊。反正喜欢的话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吧。有些问题反正我是不太能接受的啊。高配的车型还是可以，如果这个车要买，还是建议买高配。但是高配的价格呢，就没有太多竞争力了。你这个东西你只能自己去判断了啊。好，各位有问题继续发送过来，在大蓝鲸平台，来大蓝鲸里面去找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然后直接留言就行了，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行了啊！我是龚震，听首歌曲，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原来是打价格战，然后现在你会发现价格是越做越便宜，一款车推出来之后，如果你价格卖得高的话，根本卖不出去，所以只能把车的车价给降低，那就必须得有很多车去走量了，对吧？有些车是真的纯车的，不怎么挣钱的，你在市场当中就负责跑量，你负责给我撑销量，撑海报啊，撑利润，不是撑利润啊，就是撑销量，这点是很重要的。但有的车呢，就是一定要有维持高毛利的产品，那所以大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大车普遍，如果说我把定价定在30万以上，我就直接切入到的是传统豪华品牌 BBA 的市场。那在这一类消费者看来，其实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我如果花10万、15万去买台车，我可能还

0: 会相对比较紧张一点，哎呦，我多花了5000块钱我都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但如果你已经变成30万、40万、50万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需求了，那可能就贵和便宜那么一点点也无所谓了。那我会觉得说，我既然都花到了30万，花到了40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13:06，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最后的20几分钟，我们接下来会继续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0: 大蓝鲸上呢，继续欢迎各位的留言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当然发问题的时候一定记得写上你的预算、对比车型、关注信息、实际需求等等等等吧，给我更多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就好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看各位的一些留言。有小金鱼想问一下，奥迪 A6 L1 创这台车能客观的评价一下吗？尤其是说说它的优点和缺点啊，因为这台车是刚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那如果作为燃油车呢， A6 是一台非常成功的产品，但是现在它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台新能源车了。那这台车身上呢，其实你能够看到它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比如说它有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它现在起售价是30万9800，比燃油版的 A6L 还要便宜。以前我们会觉得电比油贵，对吧？现在后来就是也不知道哪个车企提出了油电平权，现在油车比电车还贵了，各位知道吗？尤其是对于豪华车来讲，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这台车呢的确比燃油版的 A6L 要便宜，然后跟竞品相比呢，它在价格上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性价比还是比较的高的。那它的竞争对手包括像宝马的 i5、 像奔驰的 EQE， 那都是起售都是40多的，虽然他们的优惠也幅度也比较大啊。然后优点方面还有包括它是PPE 的平台，这个平台是他们和保时捷共同打造的一个架构，也能做800伏，可以支持270千瓦的快充。270千瓦，各位觉得这个效率已经很高了，对吧？但其实现在，不算最高的，不算最高的啊，只能说中等偏上的水平吧。空间表现很好啊 ，A6L 呢，它比燃油版的 A6L 还要在轴距还要再长几十毫米啊，车长5米07，轴距3米07啊，这个空间表现就非常强了。包括它有前备箱，储物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然后底盘素质也很高，前后五连杆，然后高配还有空悬，对吧？还有 FSD 的减震器。另外呢，就是对于奥迪来说呢，他们也在补齐自己的短板，因为之前很多人会说。

BBA 品牌没有智驾，没有智能化，所以他们找了华为，尤其是中高配车型会搭载华为的乾坤 ADS 的系统，给了你双激光雷达和13个摄像头，并且支持高速和城区的 NOA 啊。这个有了智驾之后呢，就把短板给补齐了，可以提升你的驾驶便利性和整个的安全性。在电池方面呢，给到的度数也是非常高的，95度的和107度的三元锂电池，95是磷酸铁锂啊。高配版本的 CRTC 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815公里啊，这些都是它的优点。所以 A6L 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它身上的改变，已经不是单纯的那种官车的形象了，或者商务用车的形象了，现在更多的是偏向家庭，偏向年轻化。但是它的问题呢，是在于比如说它的车机和软件之间的体验是需要优化的，虽然车机芯片已经是高通骁龙的8295了，但是在应用生态、在语音交互和 OTA 的迭代速度上面和部分的国产新势力相比仍然有差距，而且长期使用的体验还有待验证啊。这个车尤其是在它的整个智能化的体验方面，因为没有太长时间的去使用过，所以不太能够知道比如说它迭代升级能力到底怎么样，或者它使用的感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些细节做的也一般，比如说后排座椅偏硬啊，部分路况下的车内的隔音一般呐、啊，对吧？另外它的配置是分层比较明显的，现在很多的车啊，尤其你看它有没有诚意，你看它最低配会给你什么样的配置，如果最低配给到的配置和中高配差距太大的话，那你明显就会觉得它是为了拉低售价推的这样的一个入门版的产品。那 A6L e-tron 呢，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样的，它的入门版配置非常的基础，缺少华为智驾，没有激光雷达，给你磷酸铁锂电池，然后舒适性配置呢可能需要选装，那你一装上去之后性价比就一般了啊，性价比就一般了。然后品牌和售后方面呢，它的就是反正奥迪的店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保值率啊、可靠性啊、售后维保成本啊，这方面可能相比较新势力来讲还会有一点欠缺，也不能老说新势力了，都这么多年了。总体来说吧，就是 A6L e-tron 的综合实力很强，适合35到40万，然后这个看重品牌、空间、底盘、质感、续航的用户，尤其是对于豪华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标识、这样的一个身份，依旧很在意啊，或者是依旧有用途的一些朋友，选择奥迪呢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呢，你在买 A6L e-tron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版本之间的差异，要根据你的需求和预算去选择相对更合适的配置啊，这几个配置一定要自己先去体验。感受看看哪些配置是你觉得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要用到的，别买那些，别为了多花钱去买一些你平常用不到的一些配置，比如升级个好的音响啊什么的，你可能平常就是开好音响的机会都不是太多，虽然说也得用啊，反正我觉得有些配置你得要去仔细甄别才行，不要去多花钱啊，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嗯，好，再来看小金鱼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想问到的是，哎呀，突然一下没有了，是想问一下腾势 Z9 GT 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啊 ？Z9 GT 呢，其实是一台，我个人觉得在技术实力上非常强的一台产品啊。Z9 GT 其实你从它的外形上来看啊，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对吧？长得很帅气，非常轿跑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价格呢，现在也已经很亲民了，2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前都是要30多啊。而且它有 E3 方的技术，这是它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它有闪充，对吧？插混啊，纯电版本啊，给你选择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智能化配置也基本上够，我觉得总体技术上面是够领先，性能呢也不错，而且配置也够豪华，另外它有 E3 方闪充，这些核心的技术是 OK 的。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会吐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外形设计是不是有点过于激进了，年轻人是喜欢稍微夸张一点的外形，但是这个外形设计的呢有点小复杂，有点小复杂，从产品本身来讲是非常 OK 的，一身的技术，一身的实力，
但是如果被外形拖累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点不够划算。还有就是这个价位啊，现在其实你没发现吗？各个车企在2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格里面布局了相当多重量级的产品，这就会使得一些好的产品它根本没办法凸显出来。那我比如随便讲几款，你可能一下子就会明白了。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Model Y， 月销3-4万，对吧？反正非常好卖的一台车。小米的预期，对不对？速七预期，极客001，对吧？极客001，然后智界 S7，对吧？腾势 Z9 GT， 所以你说你怎么显出来？你根本就没办法呀。理想 i6 啊，对吧？其实都是挺强的一些产品，当然他们各自的人群呢，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了。最主要的还是，主要都挺强的，所以就看你能接受哪个外形，你能接受谁的技术啊，这些还是很重要。那好，13:14，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划重点，
0: 客观评论
1: 不为博人眼球，
0: 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1: Auto 评不评，
0: 专治不明白。
2: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们看大家都在纷纷的发问题，我们再来看几个问题。有个朋友想问一下，起亚的世博拓界这个车怎么样，能给客观评价一下吗？优缺点分别是什么？这台车真的优缺点都非常的鲜明，合资紧凑 SUV 来自于起亚，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三大件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对吧？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智能化的体验和品牌力都是它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那它的1.5T 2.0T 的发动机，8AT 的变速箱，这些东西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和稳重的，而且底盘调教偏向于欧洲的风格，对吧？然后性价比也很高啊，配置呢选择也很丰富，空间表现呢也算是不错，2.775米的这个轴距啊，隔音也很好。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在于，第一，智能化体验落后，2026年了，如果你在智能化方面还是落后的话，那就完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内置应用也少，语音识别也生硬，导航呢也不行啊，智能驾驶辅助的表现也不够精准。现在还在强调所谓的什么驾驶质感啊、大厂品质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多好说的了，对吧？你关键是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体验一旦落后之后，你开着这个车出去，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是很 old school， 很上一代的产品了，而且你买的是个新车呀，但这种心理会有落差的，对吧？另外呢，就是它的品牌认知度相对比较低，起亚品牌国内市场的认知度本来就不高，这也会影响大家的这种购买选择。当然现在其实起亚主要的一个销售的方向还是往海外市场去发，国内市场它毕竟不是太重视了，但是你不重视你还要在国内卖嘛，对吧？而且你的售后服务又少，所以我个人不太建议你去买。 4S 店数量也少，甚至很多地区它的体验都不好啊，所以我不是太建议你去买它的产品。而且它偏科太严重了，如果你纯粹看重性价比，看重可靠性，看重驾驶质感，那对各方面要求不高，你可以去考虑它。但如果你在这个时代车机体验你不看重，品牌影响力你不看重，售后你不看重，那世博拓界一定不是你的一个好的选择啊，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小金鱼想问一下， M6 Ultra 纯电和 Model Y 后轮驱动哪个更适合家用？一家三口用，预算25到35万左右，这两个车型在你的这个家用需求当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在于，问界 M6 追求的是更全能的舒适， Model Y 呢相对来讲会更有性价比一点啊。其实 Model Y也不能谈性价比了，因为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多好的一些配置哈。但是相比较 M6 的纯电 Ultra 版本呢， Model Y 价格会略便宜一些，对吧？它的门槛会更低一点，然后车身尺寸方面 M6 会更大一点， M6 的轴距优势会更好一些。就觉得平常五人乘坐四人为主，然后对很多的这些配置其实没有太刚性的需求， i6 足够了， i6 足够了啊，然后其他的选择就是理想 L6、蔚来 ES6， 对，就差不多，就是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来选择了，因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车。我个人觉得其实 L6 就足够了，但是 L6 有一点问题，就是它那个就是可能要等车时间会相对比较长啊，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啊。好，13:27，我们结束节目了。各位以后问问题早一点好不好？我们节目12点就开始了，非要等到马上下节目的时候，纷纷的把问题都发送过来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龚震。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30，101车世界都会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不是我就是杨晓。明天杨晓会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明天我有一个活动，所以在后天周二的中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回来见面啊。好，那就明天节目当中再见，拜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

0: 而且这打击特别狠，特别的凶。纣王把他娶过来之后呢，妲己让纣王建造了九池肉林。纣王也是被妲己的美貌所迷惑啊，妲己这边嘴里还说呢，
1: 大王，我们大兴土木啊，劳民伤财的建这么一个九池肉林，您说哎呀，会不会被天下人指责谩骂呀？
0: 哎，美人，好嘛，这纣王还流口水呢，没见过什么世面，真没出息啊！美人不必在乎啊，只要你开心就好。
1: 哎呀，
0: 没关系，只要你喜欢的，我都给你。纣王就这么宠这妲己，所以为什么叫狠妲己？这妲己有纣王的宠爱撑腰，妲己发狠的时候，这纣王特别的喜欢。啊，挖木姜皇后，挖心比干，啊，刨烙，啊，做菜盆，等等等等，这些刑罚全是妲己研究出来的。只要妲己一开始对这些忠臣良将施以刑罚的时候，哦，这个纣王啊，很兴奋呐，哈，在旁边鼓掌，哦，好美哦，你这不疯了吗？这是，哈哈，哎，这叫狠妲己。所以到后来，纣王多行不义举，武王揭竿斩一旗，摘星楼上殒命去，皆因美貌狠妲己。因为妲己祸乱朝纲，断送了纣王的江山，最后是武王姬发举一旗，推翻了商朝的暴政啊！纣王摘星楼上殒命，完全都是妲己的迷惑所致。还有病西施，西施是谁的爱人呢？啊，有这么一位历史上的君主吴王夫差，他是夫差的媳妇。

0: 媳妇儿。当初夫差啊，一度也曾经建功立业，成为一方霸主，但是跟西施俩人相好了之后，这么说您能明白啊，俩人相好就不思朝政了啊，不理国事了，天天与西施是双宿双栖。这西施本来就很漂亮啊，可是呢有人说西施生病的时候更美，这西施有这心口疼的毛病啊，身上疼痛的时候拿这手一捂，哎呀那个病太美，让人如痴如醉。那有一丑女叫东施，觉得哦，西施身上疼一捂皱眉头的时候这漂亮啊，我也学。结果她学完了之后吓死一大片，有这么一成语叫东施效颦嘛，就从这儿来的。所以病西施，西施生病的时候最美，美归美，漂亮归漂亮，但是这吴王夫差最后还是被这西施给耽误了。后来是江山断送，拔剑自刎，时年55岁。到后来叫声色犬马误国事，王图霸业一梦痴，拔剑自刎身先逝，世人多则病西施。还有醉杨妃，杨贵妃啊，李隆基先生的爱人，哈，说这杨贵妃啊，喝多了之后最漂亮，啊，喝完酒之后啊，那个妩媚的样子让身边所有的人为之倾倒啊，尤其是她这丈夫李隆基，每次杨贵妃喝完酒之后，李隆基在旁边看高兴啊，一拍手，哦，好美啊，
1: nice。
0: 这李隆基跟纣王一毛病啊，哈，都没怎么见过世面啊。而且呢这个杨贵妃喝完酒之后还喜欢唱，说唱的也好啊，有这么一段京剧贵妃醉酒吗，里边这么唱的吧，
2: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
0: 啊，这不是杨贵妃啊，这是李玉刚，这是啊，海岛冰轮啊，初转腾啊，是这个，但是咱唱的不好，就这意思吧。各位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去听一听京剧的原唱，我在这儿呢就不班门弄斧了。到后来叫朝事不理炼画眉，盛唐显显作飞灰，香消玉殒马嵬驿，至今犹叹醉杨妃。还有笑褒姒，褒姒是一大美女，可是呢褒姒这位美女啊跟以上三位不同，这人不苟言笑，但是相传呢，这褒姒笑起来的时候倾国倾城。褒姒是谁的媳妇呢？周幽王啊，他的媳妇。这周幽王自打把褒姒娶过来之后就没见他笑过，相传我这媳妇应该笑起来是倾国倾城啊，他老不笑，这怎么弄啊，啊找来演小品的，说相声的啊，来逗他表演，怎么逗都不乐。当然也趁着现在这个相声小品确实不搞笑啊，这怎么办呢，愁得很，找两个表演脱口秀的吧，来逗逗吧，啊说一段又一段，褒姒不但没笑哭了啊，脱口秀更无聊。当然这个都开玩笑啊，最主要就是周文王着急，哎呀这怎么弄啊，我想看看我美人倾国倾城的笑容啊，谁能帮帮我呀。周围有那个不懂事的大臣出主意，大王臣有一计，您把都城周边的狼烟都点起来啊，这狼烟呢在古代是传递战争信号的啊，您把它点起来之后，四方诸侯以为咱们都城有危险啊，一起来营救，咱们戏耍他们一番，哈哈，这褒姒看见了一定高兴。哦，这个主意好啊，这个主意好，哈哈，就这么办啊，依你的建议。这不想瞎心了吗啊，周幽王无道啊，按照身边大臣的意见点燃了烽火台上的狼烟，四方的诸侯前来都城营救，周幽王带着褒姒在城楼之上观看。你想想，一帮人忙忙活活的

0: 来到都城，结果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儿可乐吗？反正我是乐不出来，但是褒姒觉得这事儿好玩，倾城一笑，周幽王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当然了，达成自己心愿的同时，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让这周幽王成为了周朝最后一个君主。到后来叫烽火狼烟终有时，诸侯并起毁一池，幽王无道毁江山，自古红颜笑褒姒。这段小贴士结束以后，回过头来继续说这蒋兴哥跟王三巧。临别之时，蒋兴哥也再次嘱咐王三巧要好生看管自己父母留下的这件珍珠衫。三巧点头应允，可谁知这蒋兴哥再次见到这珍珠衫的时候，他是心如刀割。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

0: 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嗯，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黄淑燕警官。您好。
3: 吕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常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方主持人黄淑燕。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0: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2: 非常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和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欢迎好朋友靓仔真靓在沙家浜的打卡和关注哈。那今天呢又见阳光周末，那么此刻呢咱们警官给大家也带来了非常棒的好消息哈，想请淑燕做一些详细说明好吗？
3: 好的，非常高兴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咱们常州车管所最近推出的新服务。咱们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结合当前境外人员业务办理诉求，推出了全省首个境外服务专窗，主要办理中国人境外驾驶证的换领以及外国人的相关车驾管业务。
2: 是我们江苏第一个啊，要点一点大拇指了啊。想问问黄警官，就为什么咱们常州车管所会想起来专门开设一个境外服务专窗呢？
3: 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咱们常州的国际化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很多外国朋友来到我们常州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来了之后呢，肯定也要出行，也要开车。但是语言不通、流程不熟，往往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有时候为了办一个业务，可能要跑好几趟，还得找翻译，确实挺麻烦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常州车管所积极响应放管服改革，专门推出

0: 材料预审、专场体检、组团办理、延时办理等个性化服务，这可是咱们为优化营商环境贡献的交管力量。第六点，咱们还对接了公证服务，实现远程化办理。我们对接了常州市公证处，在大厅境外服务专窗增配了公证服务自助终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终端远程实时连线公证员，拍摄提交公证材料，进行公证事项的在线问答。这样一来呢，委托类、声明类、事实类的公证业务就能零接触一站式办理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即将出国上学务工的国内驾驶人，可以办理中国驾照公证服务，这能为大家节省不少时间和经济的成本，进一步提升跨境交通出行证件的办理效率与用户体验。所以呢，各位在常州的境外友人们，如果你们有换领驾驶证或者其他车驾管业务的办理需求，欢迎随时来咱们常州车管所的境外服务专窗，我们一定会为您提供最贴心最高效的服务。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许志鹏和中国梦打卡和关注哈。那说完了非常厉害的，也是我们江苏第一个境外服务专窗，那尽管我们再来看到常州车管所的另一个大动作，也和大家的生活包括车驾管密切相关，就是数字员工，叫 AI 小助手洋洋。尽管看到今年以来这 AI 智能话题太火爆了，不管是在各行各业不同的年龄AI 也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么此刻我们就以出行安全为例啊，平时大家在关注我们一路平安的时候，能听到非常多和科技强景相关内容。那么此刻是在我们的车驾管的专题啊，想问您，在车管领域这个 AI 助手有多大的功效呢？警官，
0: 是的，大家可能会好奇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2: 对，
0: 其实呢，洋洋可是咱们车驾管业务的贴心管家，可能有些常州的朋友们已经接到过一个号码为0519-8888-12123的来电。大家注意了，这可不是诈骗电话，这就是咱们的智能 AI 助手洋洋在贴心的提醒您办业务呢。洋洋专门负责处理咱们车主朋友们的三大难题：忘年审、漏报废、拖换证。有了洋洋呢，一些常见的车驾管业务就不用跑、不用等、不用记了，省心又高效，体验直接起飞。
2: 那想替很多的也是我们常州车友问问警官啊，就目前这个 AI 小助手洋洋有多么好用，有哪些网诈的功能呢？
0: 我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第一项呢，就是免检车辆到期，数字员工洋洋会自动提醒加线上秒办。我相信很多车主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开了好几年车，突然有一天想起来，哎呀，我的车是不是该免审了，或者什么条件下能免检，简直就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有了洋洋后呢，大家就再也不用去翻日历算了。咱们的系统会自动筛查免检车辆的到期信息，在车辆年审到期前3个月、前2个月、前1个月就开始主动向您的交管1213 APP 推送消息。没有注册交管1213的用户呢，洋洋也会发短信通知你尽快办理免检业务。更厉害的是，即使您真的忘记了，洋洋也会在车辆免检到期之前主动帮符合免检要求的车主朋友们办理此项业务。办完之后呢，洋洋还会发短信告诉您，我帮您办好了，是不是特别省心？第二项，对报废车辆，咱们的数字员工洋洋也会主动呼叫提醒注销。
2: 警官看到这个服务也是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实用。因为近期呢，确实有不少车友会询问啊，跟这个车辆报废相关的问题啊，说不太知道我的车要不要被强制报废，或者说怎么去正规报废。所以问警官，那目前咱们在常州有了这个 AI 的助手，怎么去主动的呼叫我们车友呢？
0: 咱们有些车主名下可能有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但是因为觉得麻烦，一直拖着没去注销，这其实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0: 现在好了，痒痒呢依托强大的大数据筛选与智能外呼的技术，能够自动梳理出名下车辆即将达到报废标准的车主信息，直接通过 AI 电话加上短信进行通知。这样呢，不仅大大减少了人工告知的成本，提高了车管所的办事效率，更重要的是它消除了车主带病上路的交通安全隐患。痒痒呢会及时提醒您该报废的车辆处理掉了，既安全又合规。
1: 说到这个报废问题，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啊，大家必须要去到有资质的正规的回收机构进行车辆报废。那一旦您呢是私自把车卖给了其他人，不去过户的话，首先你要记得车主还是你，但是开车骑车的是别人，这危险隐患也是可想而知的啊。另外呢，如果大家不去按照规定办理正规的车辆报废的话，也会影响到您之后购买新车的上牌，包括学法减分等等，非常得不偿失。好，尽管我们再来看到 AI 助手痒痒啊，还有哪些贴心的服务呢？
0: 咱们第三点，驾驶证要期满换证了，或者因为逾期未换证即将要被注销了，数字员工痒痒还会贴心的喊您尽快办理。咱们的驾驶证到期了该换证，有时候呢人工可能会忘记，但是系统不会忘呀。痒痒呢会自动核查驾驶证的状态，一旦发现您的驾驶证快到期了，会在到期前的3个月、前2个月、前1个月通过交管1213或者是短信通知您。如果您迟迟未来，在驾驶证因为逾期将要被注销之前，痒痒还是会打电话继续催办的，这样就能防止您的驾驶证因为逾期而作废，也不会影响您后续的驾管业务，全方位守护您的本本安全。所以呢，大家以后接到0519-8888-12123的电话，千万不要挂断哦，那是痒痒在为您服务呢。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看到周末的车主你好啊，想问问我们的警官，最近在常州啊，还有哪些热门的车驾管问题被大家所重点关注呢？
0: 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车主朋友们都可能会遇到，但又往往一头雾水的问题，那就是车辆报废的问题。大家家里如果有那种开了很多年的老车，零件时不时出问题，年检呢也越来越费劲，维修想想还不划算，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不少车主面对这类超期服役的车辆总是不知所措，有的呢甚至怕麻烦，直接把报废车私下当废铁卖掉，结果呢可能就摊上大事了。今天我就维修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的有关要求的。第四点，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大家记住了，如果您的车符合以上任何一条，那就得赶紧去报废了。
1: 那么再来看到具体的报废手续啊，想问警官呢，如果大家满足以上的某个要求之后，该带哪些材料进行报废呢？
0: 咱们的报废呢其实不复杂，带齐这几样东西跑一趟就能搞定。第一项呢就是车主的身份证原件，如果呢是单位车辆，则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和公章。第二点，要带好机动车行驶证和登记证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绿本。第三点，要带好完整的车辆号牌。第四点，如果您是委托他人代办的，那还需要提供委托书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
1: 刚才特别提到啊，大家哪怕您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之后，要注意一定要去正规的报废回收企业。消防警官，在哪能查到正规的报废企业呢？
0: 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咱们报废企业一定要找正规的。大家可以通过当地的商务部门或者是车管所查询具有资质的报废机构回收企业，或者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在咱们的交管1213 APP 的首页选择线下网点，然后选择报废注销出口，再选择车辆报废，就能查找到就近的正规报废回收企业。

0: 目前呢，咱们常州有10家正规的报废回收企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嗯，
1: 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好，景光，我们再来看到大家准备好材料了，也联系好啊正规的报废企业了，该怎么去具体办理这个报废的手续和流程呢？
0: 咱们的报废流程分3步走。第一步，交售车辆，您可以把自己把车子送到报废回收企业的指定地点，或者呢，也可以由企业安排拖车上门回收。特别提醒大家，对于车辆不在登记地的，也可以在车辆所在地办理报废，不用非得跑回老家去的。第二步呢，就是办理注销登记。您把车辆交付给报废回收企业后，企业会向您开具报废汽车回收证明，然后把车辆报废解体。接着呢，企业在报废后的7日内会向车管所申请机动车注销登记，车管所审查无误后会开具机动车注销证明。这个过程您是不需要自己跑腿去车管所的，都是由企业来代办。第三步，那就是获取我们的注销证明。车管所审核通过后呢，您也不用再到线下车管所去打印纸质的证明了，您只需要打开交管1214的 APP，点击电子证件凭证，然后再选择电子凭证，然后选择机动车注销证明，就可以下载到机动车注销。
1: 办理车辆报废的呢？
0: 那第一点呢，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是无效的。第二点呢，就是机动车如果被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第三项就是机动车如果是属于被盗抢骗的。第四项，机动车与该车钱，千万不要图那几百块钱就把咱们的报废车呢卖给路边收车没有资质的黑作坊，他们转手修修再卖出去，这样车子上路撞了人，法院会判你，也就是原车主连带赔偿。
1: 对，
0: 到时候呢，你那几百块的废铁钱还没拿到，反倒还要倒赔很多钱。这种案子呢，我们在工作中见得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最后一点呢，咱们的驾照还有可能会被直接吊销。如果您敢开这种报废车上路，交警一查一个准，到时候呢就要当场扣车、罚款，甚至还要直接吊销我们的驾驶证。是吊销，不是扣分哦。2年内你不要想再开车了，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养家糊口，都会直接大受影响，得不偿失的。所以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为了您的钱袋子，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报废车辆。最后呢，还有两个温馨提醒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要保留原号的车主，请务必要将违章处理完后再报废。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因质量问题退车或注销后需要保留原号的，必须将车辆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另外呢，如果您想要学法减分的车主，请尽快注销名下的报废车辆，否则将无法享受公安交管部门的这项福利政策哦。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我答。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

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念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1: 在美好的夏日周末啊，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的双卧八日游是您的不二选择哦。欢迎您呢，在下个月6月12号与旅杰一起去纯玩甘南地区哈。这次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零套路的。咱们呢往返都是卧铺的火车啊，非常的舒心又便捷，同时呢会去到非常多的啊当地的精华景点，比如说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尕纳仙境、朗木寺、花湖，还有非常漂亮的黄河九曲低湾、三棵草原、郭莽湿地等等啊。可以说一趟行程把甘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打卡个遍啊。当然既然是纯玩甘南地区，就要去吃得好啊，会去共同来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非常鲜美的虫草花老鸭汤，还有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一口吃遍当地的特色风味，还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每个座位都有充电口，还特别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并且还有我们江苏广播专业的摄影和摄像进行全程的跟拍。所以看到这一次呢，咱们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的双卧八日游，把性价比拉到了最满啊！不单单呢，目前我们价格是比市场同类要便宜1350元，同。

0: 市还有很多佳赠，比如说当地非常有名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门票，一张呢价值128元也送给您了啊，还有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喜欢大家呢在下个月6月12号与旅杰一起啊，一起去奔赴大美的甘南地区。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的回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四个汉字。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黄淑燕警官，您好。
1: 您好。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想问问警官啊，那目前除了非常重要的大家正规报废车辆的全流程提醒，那近期在咱们常州还有哪些热门的车驾管话题被大家反复的关注呢？
1: 三力测试的话题也是目前大家关注的重点。家里有老年驾驶人，年满70岁要换驾照的叔叔阿姨们呢，是不是总听说三力测试，心里呢也会问说这是啥，难不难，咱们能考过吗？不要担心，今天我就来把三力测试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首先我们来看看三力测试是什么。三力测试的全称是机动车驾驶人能力测试，主要是对驾驶人的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这三项核心能力进行综合评估。
0: 其实看到说到三力测试啊，总有很多的老年车友也非常关注，反复询问说就到底多大年纪需要考这个三力测试，是60岁还是70岁呢？警官，
1: 咱们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72号令第14条，年龄在70周岁以上能够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第65条，年龄在63周岁以上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在年满63周岁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期限，延长期限呢最长不超过3年。根据第73条，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审验时，还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
0: 那明确了年龄和车型，我们再来看到很多老年车友最关心的问题啊，就这个三力测试怎么去考，难度大吗？能一次性通过吗？警官，
1: 三力测试到底要怎么考呢？真的一点都不复杂，就是到车管所的电脑上做题，题目类型呢以文字、图片、简易情形为主，看着特别直观，而且呢也不用提前预约，随到随考，来了就能上机，特别方便。考前的规则呢也特别的宽松，我一条一条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题量特别少，一共就20道题，10道判断题，10道选择题，轻轻松松就做完了。第二点，时间特别足，给你20分钟答题，题不多，仔细审题，慢慢看，慢慢选，时间绰绰有余。第三呢，咱们的题型特别简单，全部都是平时生活中的常识题，没有偏题、怪题，也不用死记硬背，正常发挥就行，真的不用紧张。第四呢，机会也特别多，满分100分，90分就合格，一年呢能够考5次，这次没过，你下次再来，不要有压力。第五呢，还可以提前模拟，正式考试前呢，能够免费练一次手，熟悉一下电脑的操作，模拟的成绩不算数，放心大胆的练就行。最后呢，再跟大家说几句暖心提醒，一定要记好。第一，测试合格后当场就能办理业务，成绩一年内有效，不用来回跑。第二呢，咱们的三力测试全程免费，免费，免费。

0: 重要的事要说三遍，千万不要相信非法中介说的代办包过全都是骗钱的，不要上当哦。第三呢，来的时候要带好身份证、驾驶证，流程特别简单，跑一趟就能全部搞定，省心又省力。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2: 那么在这个星期的新手课堂，想问问警官啊，对于此刻正在听咱们直播的很多新手的驾驶，包括正在驾考的学员，您还想做何重点警示呢？
0: 我想问问大家，在办理车驾管业务的时候，是不是会遇到过主动搭讪的人啊？他们通常都会问你说，办业务吗？我可以帮你插队，省车包过，内部选靓号，驾照体检过不了吗？找我，当天就能搞定。我可以帮您消风，代处理违章哦。这些人总是热情主动，满口承诺，仿佛无所不能。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人就是非法中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牛、黑中介。这些他们口中所谓的便捷，全是挖好的陷阱。今天我们就全盘揭露黄牛的套路危害，把正规渠道讲清楚，帮您少花钱，不踩坑，保安全。
2: 是的，这也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警官先来明确个概念，就在常规理解上你也提到了，非法中介呢就是黄牛。那么在我们的车管民警的专业视角，哪些人算是非法中介呢？
0: 在咱们的交管窗口，非法中介一般都是以牟利为目的，在车驾管业务、交通违法处理窗口等场所及周边，通过欺诈、蒙骗、信息差等手段代办车驾管业务的个人或者是团体。他们呢，既包括在路边拦截车辆的黄牛，也包括通过网络虚假宣传的线上中介。
2: 所以通过这个定性就能听出来，其实非法中介这些黄牛是非常狡猾的啊。那想请我们的警官也给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来好好的科普一下，你从您一线的窗口经验来看，就这个非法中介一般有哪些常见也非常可怕的诈骗套路呢？
0: 咱们非法中介的骗局一，就是谎称有内部关系。黄牛的话术通常就是说，我认识领导，有特殊渠道，考试包过，选号包辆。那真相呢，就是车驾管业务已经全面实现电子化监管，驾驶人考试、车辆选号都是由系统随机分配，全程留痕，无法人为干预的。所谓的这些内部操作，不过就是利用信息差骗一个是一个。黄牛的骗局第二呢，就是忽悠你说可以加急插队。通常他们的话术就是，给点辛苦费，我帮你优先办，当天就能拿证。那真相就是，只要您的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到了窗口即来即办，根本不需要另外花钱加急。黄牛只不过是替你排了个队，转头呢就收你一笔插队费，纯属就是利用你不懂流程在坑钱。第三个骗术就是说体检包过的骗局。黄牛通常会说，身体条件不过关，那你交点钱，体检我帮你搞定。真相呢，就是体检作假属于违法行为，一旦查实，不仅业务作废，还将面临罚款甚至是行政拘留。而且交管系统与医院数据联网，假证明一戳就破，为图省事把自己搭进去，太不值得了。黄牛的骗局四，就是靓号买卖陷阱。他们的话术就是，你想要炸弹号、连号，花钱找我就能锁定。那真相就是，选号系统全国统一，号段全部公开，没有任何人可以预留指定号码。花钱买靓号，等于花钱买了一个本就属于你的随机机会，纯属是智商税。骗局五呢，就是买风消风。黄牛的话术通常就是，驾照分不够吧，我帮你消分。那真相就是，处理交通违法呢，咱们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减免积分，在积分周期届满后呢，也能够自动清零。这些官方服务完全免费。所谓的代销分不仅没有用，买卖驾驶证分数更是违法行为，到时候双方都将被追责的。骗局六呢，就是盗取信息牟利，这个呢也是最危险的。黄牛通常会说，把你的身份证、手机号、验证码给我，你啥也不用管了。那么真相就是，一旦交出您的证件原件、手机号、验证码，相当于把你的身份拱手相送。这些信息呢，可能会被用来

0: 办假证、申请贷款、电信诈骗，甚至是盗刷您的银行账户，个人信息的泄露后患无穷。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的周末打卡和祝福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非常严肃也非常重要话题，就是和杜绝黄牛相关的。那首先呢，大家作为车友啊，不单单要绷紧您心里那根警觉的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问题，就是要熟悉咱们车驾管业务的办理全流程。所以从警官从这个车友视角来看，为什么会上当，就是觉得自己可能办这些业务比较麻烦。想问问您，真的麻烦吗？
0: 其实自己办业务呢一点都不麻烦，官方不仅全程都有免费的引导，而且流程呢是相当透明省心的。
2: 是的，那想请我们的黄警官也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来好好的说一说啊，就我们自己怎么去便捷办理车驾管业务呢？
0: 首先呢，我最推荐大家尝试的就是线上手机办。您只要拿出手机下载一个交管12123 APP，您会发现它简直就是一个掌上车管所。像咱们平时最常遇到的补换领驾驶证、新车上牌选号、申领免检标志，还有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学法减分，这些业务通通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事情就办成了。这不比找黄牛省钱又省心吗？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是不太习惯用手机，或者有些业务呢确实需要到现场处理的，那也没有关系，咱们还有线下窗口办。您可以直接去车管所服务站或者是便民网点就行。您要是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呢，也尽管开口问工作人员，全程都有人帮您指引，根本不需要花钱请什么代办，咱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最专业最靠谱的帮手。说到花钱，这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咱们车管部门的收费是非常透明的，我们只收取法定的牌证工本费，绝对没有任何的代办费、加急费、服务费这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费用，所有的收费都是明确、公开、透明的。
2: 好，警官也看到此刻，车友想问问您啊，说那万一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家里是老人，腿脚不太方便，或者说目前人在外地，可以找亲友进行代办吗？
0: 那当然是可以的，咱们确实有需要代办的，一定要走正规的路径。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提交电子委托书，委托您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去办，这样才放心。千万不要私下把证件交给陌生人，那可是大忌。最后呢，为了防止大家一时糊涂，我也特地总结了三句防坑口诀，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第一呢，就是不轻信，凡是跟您说我有内部渠道、花钱包过、能加急插队的，甭管他吹得天花乱坠，全部都是骗局，一个字都不要相信。第二点呢，就是不泄露您的身份证、手机号、验证码，这些都是命根子，绝对不要交给任何一个陌生人。第三呢，就是不支付，咱们正规业务当场就能办，不收任何的代办费、打点费、好处费，凡是让您先交钱的一律拉黑。
2: 是的，警官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啊，不去轻信，不去泄露，不去支付。但看到车想问问您，说万一啊，就他们在现实当中也遇到过，有些黄牛呢也知道他是非法中介，但他呢就是那种死缠烂打，在门口去肆意的拦客和纠缠，该如何是好呢？
0: 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要害怕，要勇敢的说不。首先呢，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比如说录音、录像或者是转账记录，然后呢也可以直接举报，您可以在现场直接拨打110报警，也可以直接在现场联系我们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专门拨打咱们常州车管所的服务热线0519-866-43679进行投诉举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2: 好，来看到周末我们不少车友的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一位

0: 对新车驾驶，想问问您，它是分期付款买的新车哈、目前可以办理新车上牌业务吗，警官？
1: 可以的，实现联网信息抵押的车辆可以通过咱们交管1214的 APP 合并办理注册登记加抵押登记业务。
0: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这问题其实刚刚我们警官也回复过，就他想去办理车辆的正规报废手续，但目前车不在常州，该如何是好，可以去办理吗？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于车辆不在登记地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向车辆所在地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报废机动车，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呢，应当确认机动车，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的回收证明。
0: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有一个关于增驾的提问啊，说他目前是有 C1 驾照的，想请官在几年之后可以申请增驾到 B1 的驾照呢？
1: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7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增加 B1 准驾车型的，已取得驾驶证 A3、B2、C1、C2、C3 或者 C4 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并且在申请前最近的连续两个计分周期内都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就可以申请增驾 B1 了。
0: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驾驶人提问啊，他目前想学的这个车型呢是大型客车驾照，也就是 A 照啊，江警官，那对于年龄有要求吗？
1: 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 A1 重型牵引挂车 A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要在22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如果呢是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申请增驾 A1 重型驾驶重型牵引挂车，也就是 A2 准驾车型的，年龄在19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即可。
0: 嗯，好，再来看到比较特殊的提问啊，这位车友呢他是香港户籍，但他没有居民身份证，目前呢想来我们常州车管所办理相关的车驾管业务啊，请警官怎么办呢？
1: 关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咱们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其持有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外交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
0: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目前呢常州车管所一点非常厉害，推出了我们江苏第一个境外服务专窗，那目前呢是一名外籍的人员啊，外籍人员他说他没有居民身份证，也想来车管所办理业务，需要带哪些身份证明呢，警官？
1: 外国人的身份证明是其所持有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停留期3个月以上的有效签证，或者是停留居留许可，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或者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也就是说，如果您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话，只需要带这一个证件即可。
0: 嗯嗯，好，再来看到应该是一名新手驾驶人提问啊，他想问问警官，就目前驾照都有计分周期嘛，怎么进行计算呢？
1: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1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积分制度，计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为12分。比如说您的驾驶证初次申领日期为4月20日，那么您的计分周期则为每年的4月20日至4年的4月19日。
0: 嗯，好，再来看到一名车友的也挺马大哈的啊，他不小心把他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给搞丢了，也就是非常重要的绿本本，像警官可以在手机上进行补办吗？
1: 可以的，对于机动车登记证书灭失、丢失或者是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呢可以通过本人的交管121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
0: 嗯，还非常方便的啊。好，再来看到我们新手学员提问呢，他呢啊是一名新手驾驶人，他说呢他目前刚拿到驾照，在实习期，但不小心被记满了12分，驾照会被注销吗？
1: 根据咱们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80条的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的，

0: 需要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也是更加提醒我们的新手驾驶更要去多文明和守法了。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
1: 欢迎收听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屡，吕杰的吕，鲜，危险的鲜，屡见不鲜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 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假日的午后啊，继续的来到 FM10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为你带来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人生真的就像一场旅行啊，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什么，是沿途的这些风景，哎，包括你看风景的情绪。每一程的山水呢，可能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领悟。我们特别喜欢旅行，于是去了很多的

因为水而明秀，水呢因为山而旖旎，山和水的碰撞，那拼出的就是一幅历久不衰的南京各个季节的出游地图。玄武湖和紫金山的互望呢，使得紫金山和玄武湖是一对天生的组合，一座呢是历史悠久的名山，一座是底蕴深厚的名湖。650岁的南京城墙犹如纽带，就把山水城林串联在了一起。历史上呢，紫金山和玄武湖就是相拥相依的，堪称叫门当户对。紫金山南朝的时候呢，有70多座的寺庙，坐拥了孙权墓、中山祭坛、明孝陵等等，风水宝地。那玄武湖呢，六朝时又是皇家猎场、游乐园，明代呢还设有皇厕库，也必须是贵气十足。那么在天朗气清的天气里，无论是在玄武湖畔眺望紫金山，还是在紫金山上你俯瞰玄武湖，眼前的山水图都是绝美，相看两不厌。所以这对组合真的是让我们磕到了啊。另外呢，就是作为南京人出游最常去的地方之一，石头城是闻名遐迩。它呢位于清凉山西边，自虎踞关龙盘里石头城到草场门，可见城墙呢是威仪雄峙。石崖耸立之间呢，荡红色的沙砾岩因为经过水流的冲刷而显得凹凸不平，有点像兽面，又有点像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之源、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

0: 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旅行是另一种生活，而生活的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行的脚步呢，永远不停歇，来检视生命当中点点滴滴的美好，也是让旅行多了生活的意义，让生活多了旅行的心境。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个假日的午后锁定滴滴巴去旅行。此刻呢，你通过的是江苏广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精灵之声，和我一路前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那这段时间你有到哪里去旅行？你的诗和远方又在哪里？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直接点击进入我们节目的互动板块来留言，在这个假日的时候一起分享这个世界特别的美妙。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要我们自己评选出一个最美省份，我在想真的很难，毕竟呢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偏爱。

0: 不久之前呢，孤独星球评选的亚洲最佳旅行地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不只是在中国，放眼整个亚洲，最佳的旅行之地啊，也算是榜上有名 top one 的甘肃，一举夺魁。
1: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2: 自己最明了，
1: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10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不期而遇。

要说甘肃在国外的认可度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高，它呢是纽约时报发布的全球必去的52个目的地榜单当中中国唯一上榜的省份，它也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更是外国人心中不折不扣的香格里拉。有人是这么来评价它啊，说甘肃呢比新疆绚丽，比西藏神圣，去一趟呢相当于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我们首先来说的呢就是来到甘肃的第一站，对于很多游客而言心目当中的那个之最，那就是莫高窟。它呢在我国佛教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石窟自东晋时代开凿，然后呢元朝停止，宋代之后呢莫高窟就逐渐的冷静下来，直到清末才被重新的发现。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包括飘舞灵动的飞天，徜徉在莫高窟里啊，无数飞天营造出的梦境般的画面，不由得就沉浸在敦煌文化宝藏的辉煌当中。几经盗窃毁坏的厄运也好，梵景师守护莫高窟的故事也罢，都在为莫高窟增添了无可比拟的传奇色彩。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麦积山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还有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那么相较于其他的三个石窟啊，麦积山石窟这里的名气呢确实低得意外，但之所以是四大石窟之一，必然也有它的理由。麦积山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在这座高142米的山上刻有10000多尊的佛像，200多个洞窟，石窟最低呢20米，最高能够有70米，洞窟密如蜂房，栈道凌空飞架，层层相叠，它的惊险陡峭为是罕见。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的石窟，你沿着这个山体修筑的木质栈道向上，沿途一座座石窟就会罗列开来，值得你驻足细细的观赏。这些石窟呢早在1600多年前就被注了灵魂，坚守在这一片土地。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甘肃的马蹄寺，虽然为石窟寺，但是这里呢完全具备了悬空寺的特质，因为是在悬崖峭壁凿出了洞窟，外加了飞檐与台阶，就特别的惊险刺激。走进佛洞呢，沿着昏暗的阶梯一层层的向上，可以看到众多的古老的佛像，阳光从间隔的洞口呢洒进洞内，颇有几分穿越古今的既视感。但是在观赏之余呢，大家要注意安全，就是你的脚下，因为石窟里的道路呢非常的狭窄和陡峭，向洞外望去啊，密林和祁连山就被框成了一幅画，这又是一种别样的美感。这就是甘肃一段看得见的历史。我不知道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对于你有没有心生向往了呢？

此刻的鸟鸟兽塔，诶，想象起来真的是惟妙惟肖，一万年的风雨沧桑，大自然的神奇造化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当来到甘肃，不得不提的就是鸣沙山月牙泉。水火不相容是常识，但是在鸣沙山的月牙泉，水火却是不可分的存在。一道道沙峰犹如大海当中的金色波浪，像是被赋予了生命，时而湍急，时而缓慢，跌宕有致。而在金山之下呢，则藏着这么一湾月牙泉，它不被流沙所掩，始终碧波荡漾，久雨不溢，久旱不涸，也给

粗犷的沙漠点上了一点柔美，它就是像一场水火相融妥协并存的一份奇迹。你在这里可以骑着骆驼逐渐地深入大漠深处，也可以坐在沙山上等待天黑，俯瞰那一抹清泉，感受大自然带来的震撼与魅力。当然甘肃更是一个花草繁盛的田园，扎尕那因为独特的地形呢，像是一座完整的天然石头城，隔绝了与外界的接触，也保护这里淳朴的简单生活。扎尕那神奇就神奇在无论什么天气什么季节，它都能够呈现最美的样子。春夏呢，草原碧绿，生机勃勃，而秋冬季节白雪覆盖，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来到甘肃呢，也别忘了可以逛一逛桑科草原。这里虽然没有内蒙古的草原壮观，但是却有着小草原那一份清新的一面。尤其在春天的时候，这片嫩绿的仙境就增添了很多彩色的亮点，花开满地。时间允许的话呢，一定要在草原上住上一夜。清晨推开窗子，草原的清风呢迎面而来，远处的羊群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珍珠，沉醉其中，第一次能够感受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夜晚皎洁的月光照在草地上，天地之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吹过，草浪随风起伏，万分的惬意。当然甘肃呢更是一个遍地美食的吃货福地。不了解甘肃的人啊，对这里最大的误解就是风景很好，但是只有牛肉面吃。对此呢，说甘肃是美食荒漠的这种谬论，那是时候停止了。最出名的驴肉黄面，每一根筋道的面条呢，都裹着浓郁的酱汁，吸足了这种浓稠汤汁的胡杨焖面，据说呢，饼比肉还好吃。包括滑溜入味的炒搓鱼，满满的锅气，浓浓戈壁味的沙葱炒鸡蛋，也是出了这里就可能吃不到的味道。鲜嫩多汁的手抓羊肉，吃的就是原汁原味，也包括滋滋冒油的烤全羊，绝对是硬货。来到西北就是要大口吃肉，酒足饭饱之后呢，再来一碗牛奶鸡蛋的醪糟，奶中带着酒香，哇，那真的是满足了。来到甘肃前，很多人以为甘肃只有戈壁沙漠，但实际上呢，中国的五大地形甘肃就占了三个，中国的五种气候类型甘肃呢就占了四个。北边的蒙古高原是甘肃南部的陇上江南，是甘肃西边的河西走廊，也是甘肃东部的壮美地貌，这就是甘肃。甘肃面前任何语言显得很苍白，文字也不够鲜活，震惊世界的美妙必然需要你亲自来探索发现，这就是我们大西北的甘肃。你去过吗？也欢迎各位啊，有机会来到甘肃，去感受甘肃的魅力。

塞尔维亚呢是欧洲国家啊，整体的建筑风格呢是偏向于欧洲的风格，街道上还能看到一些电话亭，哎，非常的复古。首都的贝尔格莱德也是塞尔维亚人口最多的唯一超过百万的城市，身处东欧却是接连着西欧与自身南斯拉夫血统的风情文化。塞尔维亚人呢懂得享受生活，并不会被手机支配，所以很多人悠闲地坐在街边的咖啡店，点上一杯咖啡，看着报纸，晒着太阳，听着歌，就这样享受安详的下午茶。你跟塞尔维亚人相处呢，真的不会觉得枯燥，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聊天。跟塞尔维亚人聊天呢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啊，点上一杯咖啡，聊上三四个小时。他们呢很少会问你家里面是否有房有车，单身还是已婚啊，他们可能就是白领、导演、演员、教授、连锁店的老板。而且这里会说中文的女生很多，大多数都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他们也非常的向往中国，学习中文在就业方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另外在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呢，花上20块人民币呢就可以看到高更、毕加索、莫奈啊，还有古克多、马里卡萨特、夏加尔等等多位名家的画作。塞尔维亚的国家博物馆呢，早在1844年就已经建成，1979年被认定为价值极高的文化遗产，现在的藏品呢已经多达40多万件。整个博物馆呢只有3个工作人员，一个是卖票的，一个是看门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存包的。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呢就在市中心的共和国的广场旁边，呢就是米哈伊洛大公大街，这里呢也是贝尔格莱德最中心最繁华的地段。那么来到塞尔维亚旅行或者工作需要注意哪些呢？首先直航的成本比较高，一般呢建议大家在泰国、俄罗斯、法国、德国、阿联酋进行中转。另外来到塞尔维亚旅行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个人素质哈。其次呢在塞尔维亚打车呢不要在大街上随便的拦车，你可以使用软件在线的约车。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塞尔维亚人请你喝一杯酒最好不要拒绝，虽然这种酒的度数呢有点高，但是对当地人来说的话就是热情好客对你的一种表达。塞尔维亚的气候呢也比较宜人，但是冬天哈最低温度呢是比较低，低到-15度，夏季的最高温度呢40度，所以总体来说呢，一年当中啊，6到9月份呢是塞尔维亚的夏季，也属于旅游的旺季。那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呢，不建议大家只去一个塞尔维亚，你还可以把附近的波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一起游玩，这几个国家呢也都是免签的。黑山呢是发达国家的签证啊，申根签是免签，但中国游客呢只要有邀请函就能够前往，这样的玩法呢也是最省钱的。好了，打开国门，我们也感受到了塞尔维亚的一种魅力，是不是心也痒痒的？哎，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能够有机会到更远的地方去。好了，今天的滴滴爸爸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稍后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102.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精灵之声，还有更多精彩等待你。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1: 快乐
0: 随意放大。
2: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2: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今天呢是5月23号，今天也是星期六，接下来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电波，我们

将会是一路同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军，也进入到快乐生活家的电波当中，和大家满满120分钟啊，一路同行，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互动模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个呢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家可以直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搜寻，然后呢也可以啊进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也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南京的天气会是如何呢？因为今天是5月23号，大家会觉得挺好的嘛，啊，整个的天气还挺舒服的。但是呢，明天和后天也涉及到下个礼拜一啊，江苏全省将会迎来一个大范围的降水，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哦，就是在今天晚上。有可能呢就会有一些这个零星的小雨。那么明天24号的白天，淮河以南的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淮江之间的西部和苏南呢是雨到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就是24号、25号全省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的过程，而且呢就是因为一边降雨一边又有风，是7到9级的这样的一个大风，是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如果你要上高速也一定要先看一下天气能否适应于上高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再决定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进行一个出发。好了，我们今天先和各位听到一首青春大概，这是一首叫做上上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

好了，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继续在陪伴各位，5月23号来自于周六，今天是5点到7点也会陪伴大家。其实呢，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在直播室在和各位在进行声音的传递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直播室隔壁还会有一个融媒体的直播室，那么我们在稍后呢也会给各位进行的是宿迁队对南通队这样的一场视频直播，也会有我们的主持人会和大家去进行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介绍，然后呢整个现场我们也会进行不断的解说，要和大家一直陪伴到十点钟。我们会有一个视频直播的节目叫做苏超风云，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添加一下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然后呢也可以看看今天晚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就是苏超风云的特别节目。但是呢因为我们抖音也会直播， B 站也会直播，可是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晚上那可是有三场比赛呢，所以我们也是就是特别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分工。那刚才讲到的这个视频号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会前期进行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介绍，陪大家一起来看球赛。那么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上大家可以听到的是宿迁队对南通队，就是这个霸王军想当南哥的杀手嘛。然后呢我们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上将会转播的是淮安队对盐城队。哎呀，这两个队那真的叫强强对话也要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榜首归属到底是谁。那么还有呢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在 B 站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播，那这个转播呢就是连云港队，然后呢是专门对着是徐州队，那就看一下就是徐老大和我们的这个连云港那到底最后又会是谁更胜一筹呢？所以说我们今天应该讲说还是蛮值得关注的三场比赛，我们会通过三个平台来给大家进行转播，千万不要忘了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马上要开始进行就是5点45分开始进行的这个直播呢是宿迁队对南通队，是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一直要陪伴大家到10点钟。今天呢我们当班的主持人是龚正和吕杰。那我们还有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抖音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我们转播的呢是另外的一场，就是淮安队对盐城队。那还有呢江苏交通广播网在 B 站上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平台呢专门给大家这个进行的转播是连云港队对徐州队。好了，那就看你喜欢听或者是喜欢看哪一场比赛吧。我们有节目陪伴各位，也有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矩阵在陪伴着各位。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再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啊，5月23，明天5月24，然后还有下一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就是5月29、5月30、5月31。那其实南京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会有薛之谦的演唱会。今天上午啊，其实正好有事儿，也是去了一下我们的河西，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奥体中心的东门，有两排橙色的小帐篷。当时我在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帐篷呢？所以说，当这个中午把这个事情办完之后啊，大概是2点钟从河西又回到就是我们的电台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原来已经是这个橙色的帐篷下面有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些演唱会的周边，有海报，然后有这个勋章，还有一些小吃，然后呢，还有就是帮你把这个票要做成相应的那种就是磁贴，所以真的是，2点多钟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年轻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在那忙碌的身影啊。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今天就是前往观看的人流量肯定是非常之大的，但是奥体中心它的车位是非常有限的。今天下午的4点钟已经开始禁止车辆继续驶入奥体中心，那么来自于乐山路、江东中路、奥体大街、孟都大街，其实已经开始双向禁止车辆停放，这是一个。那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相应的去坐地铁，非常方便啊，10号线啊，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地铁，你就在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奥体东门下你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之便捷的。如果你要是开车来的话呢，也早一点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华彩天地也可以啊，然后对面的这个中央商场也可以啊，就是周边也还是有一些这个车位的，或者你就直接再停远一点，停到我们的国际博览中心，然后呢再坐有轨电车或者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过来。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晚上十点

中，因为它是散场的时候，那同样大的车流大的人流怎么来的，那散场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进场要来的更大，所以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江东中路、孟都大街、乐山路、奥体大街的人流量车流量都会很大，大家一定要做到有序的疏散。好了，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啊，刚刚过去半个小时才陪伴了大家23分钟，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会非常快乐的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呢，所以我们先来继续啊听一首歌曲，然后在稍后5点半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约定啊，我们不见不散，一会儿继续回来。

0: 何加持，爱意拉满，专柜要2000家的礼盒，现在到手699，买两件再享88折，就在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邀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8: 去远方
7: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4: 交广周末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咯。5月23号来自于周六，已经到了下午的5点31分。好，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双屏并机直播快乐生活家。对，我们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下午的5点到7点，满满120分钟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不同的主持人来和大家进入到快乐生活家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那本周和各位见面的是小军，我们也是继续啊和大家说一说快乐生活家我们要给大家传递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看了一下现在已经到了5点32分了啊，估计有些朋友讲说，哎，我现在真的是啊戴着耳机一边在准备晚饭一边听听节目啊，也跟你们互动互动。如果你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准备晚饭，或者是你说我才不吃晚饭呢，啊，我

单吃一点水果就可以了，又好吃，然后热量也不高，那这种情况呢还能够就是不太痛苦的减脂减肥。那你一定要听听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啊，然后稍后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一位姑娘，应该讲说真的是认真减肥三个月，结果呢看了一下呢，这个体重呢是掉了4斤，但是血糖却比以前还要高，就是因为觉得不舒服了，一路狂飙这个血糖才到了医院，而她只有26岁。所以说啊，大家稍后来听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如何应该是合理的减脂呢？

来听一听，减重三个月只瘦了4斤，但是血糖却是一路飙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看晚上你会怎么样来选择进行这样的一个晚餐的准备啊。其实呢，这位姑娘呢叫做林笑，身高呢是1米73，从大学毕业之后啊，整个人就像吹气球一样的一下就膨胀起来了，体重呢也从140斤一路飙到了180斤。而且这几年呢，她就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啊相继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她呢一直是处于一种单身的状态，所以啊就难免有点失落。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就说给你介绍相亲的对象，但是每次啊和这个对方见面之后呢，哎呀，他的这个圆鼓鼓的脸啊，还有

挺起了肚子啊，好像在第一印象上呢就给败下阵来。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林笑呢就是备受打击，于是呢就觉得我必须要减肥了，不仅把日常饭量减半，而且呢又在健身房呢办了一张卡，一下班呢就去跑步。但是咬牙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却发现我怎么瘦得这么不明显呢，血糖却是一路的飙升。以前啊，这个减肥前空腹的血糖呢是5.2，但是现在呢却来到的是6.0，就是已经接近了糖尿病前期的下限。如果再不及时干预，那未来发展为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所以说啊，这个问题到底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哦，又去饭量减半，又去健身房办了卡，而且

爱的奶茶呀炸鸡呀，但是啊却非常迷恋上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它特别健康的一个水果，叫做牛油果。而且近几个月呢，应该讲说他基本上啊，他说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教练也跟我讲多吃牛油果。我呢也关注了很多的健身的博主，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强调减脂的时候吃牛油果对身体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牛油果啊，它本身又没有什么味道，起初啊一天只能吃半个牛油果，但是渐渐的啊，这个半夜里面不是睡不着觉吗，他就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在吃饭之前加一个牛油果，或者啊半夜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呢又加上两个牛油果垫垫饥。那么其实啊他说这个牛油果真的越吃越觉得非常的健康，又不甜，然后又没有什么糖分，那怎么会让我在牛油果上去做了翻车呢？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牛油果呢，它确实是一种富含了多种维生素的高纤维的食物，而且所含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但是啊它的热量特别的高，就是每100克牛油果大概是含有160千克的热量。那么比如说这个林笑他的体重下降比较缓慢的原因啊，倒并不是说因为牛油果本身，而是呢他在吃饭之前吃了牛油果，那导致呢热量叠加了。还有晚上呢临睡觉之前饿啊，或者是睡着睡着给饿醒了又吃牛油果，而是这样子热量叠加之后呢，普通的两个大小的牛油果的热量就应该是有500千卡，就相当于他吃了两碗米饭。而这个热量超标呢也导致了他的体重和体脂率没有明显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呢应该讲说抵抗持续存在，导致他的空腹血糖是不降反升。那所以说我们这位林笑的故事啊，在生活中啊还真的不是说一个个案，尤其是现在夏天，哎呀，那么多的水果都在批量的上市，除了牛油果之外，有一些看似很清淡，但是含糖量却不算低，比如说火龙果，比如像百香果，而且呢，还有那个熟透的香蕉，更是让人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可是啊，它绝对是一个隐形的蜜罐。那如果要是说你最近就想减脂啊，那到底要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呢？比如说草莓呀、樱桃啊、柚子呀、番石榴呀、青苹果啊，这几个还真的是属于含糖量比较低，而且呢升糖指数也不算高的这样的一个水果。但是啊包括荔枝、龙眼、西瓜、葡萄，那偶尔解解馋是可以的，那个含糖量也是相当的厉害。最后也要说一说，就是水果有些很好，但是吃的时间也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两餐之间，那可以是在10点或者是3点左右，这个时候血糖呢相对比较平稳，你吃一点点啊不会引起这个血糖的大幅的波动。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没想到啊，吃牛油果还吃出了高血糖。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还是要和各位啊一起听听歌，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快乐生活家要给各位传递到的一些生活里的好信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2: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2: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1: 快乐
2: 随意放大。
3: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
1: 应酬无奈。
3: 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3: 寻找另一个自己，
1: 寻找另一个自己。
3: 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1: 交广周末。

0: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

0: 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0: 快乐
1: 随意放大。
2: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的电波当中。还有一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好，我们也再说一下啊，这里是来自于5月23号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和大家不见不散的快乐生活家。本周直击的或者是和大家见面的是主持人小军。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互动的模式啊，一个是精灵江苏交通广播网，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信息一下就冲上了热搜的前列，就是昨天的这个官方微信啊，就是微信的官方微信，他就发文解释了一下这个微信消息撤回功能的这个设计逻辑。那这个消息啊，就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的前列。这个微信就很明确了，说其实啊，撤回的时间是根据你不同的消息类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那这些消息呢在发送后两分钟之内是可以撤回的。而这个 Word 啊，或者是 PPT 啊，或者是 PTF 啊，就是这一些文件类的消息，那撤回的时间呢应该是可以控制在3小时以内。那这个微信回车为什么就是两分钟你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所以呢这个微信呢官方账户呢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考虑到对方在两分钟之内呢大概率应该还没有读完消息，撤回呢就约等于我重新说，这个聊天的节奏呢是不断层的。如果要是说你超过两分钟，对方有可能都已经读完甚至都给你回复信息了。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超时这个回撤呢它不限时，也就是说我发送者我是可以随意的去篡改一些聊天的记录，比如说借钱的信息、工作的安排、商务的承诺，那他一旦撤回就没有这样的证据了。所以呢目前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可以托底的方案是什么呢？微信目前呢可以实现叫做重新编辑文字消息撤回后呢，你在五分钟之内可以点击重新编辑，对原文字可以直接进行修改，以及呢就是撤回一次性发送的全部消息。这个呢是可以有另外的一种方式，五分钟之内可以点击重新编辑。而且这个微信团队也表示就是被回车的人还需要被提醒因为呢作为这个通信的工具，首先是保障的就是送达的准确性。你发送信息之后，如果消息这个就是毫无这个痕迹，那么其实收到没有啊，发过什么，都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一个无底洞。所以呢我们也讲一下就是他也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回复，有些是两分钟之内就是可以撤回的，有些是3个小时之内可以撤回的。但是两分钟之内撤回的这种呢，你还可以就是在编辑的时候重新去编辑文字信息，五分钟之内可以点击重新编辑。有可能这个信息或者说这种就是可以重新编辑，很多的朋友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有可能有些朋友讲说有可能对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帮助的。好，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快乐生活家里面来和大家说到的微信的这个撤回功能。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是小军，也继续来陪伴各位哦。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好听的内容会和各位一起分享，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大蓝鲸。这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也是让很多的朋友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个头发越掉越多啊，最近的这个头发呢也让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是非常的关注的啊、哦、中年人年轻人其实对这个头发敏感度好像一下都比以前要上升很多倍。而且呢，为什么我们最近会关注呢？就是这个热水啊，湿发再加梳子，你听上去好像洗头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三样东西吗？先用热水去洗头，然后头发就湿了，然后再用梳子把它梳梳顺。其实啊，热水加梳子再加湿发这样的这个组合堪称叫做断发三件套。因为湿发梳理要比干发梳理会导致更多的长段的头发断裂，如果再加上热水，伤害会是加倍。如果要是女生啊，又是长发，这种伤害会更加的明显。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洗完头之后啊，我掉了这么多的头发，我是生了什么病吗？甚至会有这样的一种疑惑感啊，就是为什么湿发的时候是不要梳头的？这是因为头发在干燥的状态之下，它最外层的那个毛鳞片是闭合的，它其实是有效的在保护我们的发丝，但是当

0: 头发被热水浸湿之后呢，就会发生两个变化，一个就是毛鳞片张开了，热水呢会让毛鳞片充分的打开，头发就失去了保护层。那头发变脆弱之后呢，你湿发的时候应该讲说头发的弹性增加，也可以拉得更长，但是强度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呢，拉伸的时候就很容易断裂。好，那你梳头发就像在这个就是拉橡皮筋拉到极限的时候，你再一用力就很容易就断了。所以说呢，问题就来了，那我这个就是热水为什么又会对头发这个掉发有影响呢？那其实关于洗头的水温啊，建议的就是38度，因为38度呢既能够打开你的毛鳞片去清洁你的头皮，又不会过度的损伤头发。但是朋友讲说洗澡嘛，当然洗热水澡了。好，那如果要是说你的水温是在45度，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基本上是在煮头发，因为在45度或者超过45度，就会导致就是过度的剥离你头皮的天然的油脂，你头发变得特别的干枯。如果你要是烫过的染过的头发，高温呢又会让这样的一些色素流失，如果你再加上有60度的热风长时间的去吹发，那你这个头发的内部结构就会被破坏。你看如果要是说172度的高温你在吹头发，那基本上2分钟你的头发就会明显的变暗。所以说对这个高温对头发的损伤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再讲一下正确的洗头发的方式，38度的水就 OK 了。然后呢，先把这个头发呢润湿，再呢从这个头皮开始直接往这个发梢去洗。然后冲发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就是冲好之后再上护发素。护发素呢是涂在这个发中，然后呢开始往头皮，再去往这个发梢，就是分别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慢慢的去浸润一下，但是不要去上到头皮，最后呢再去冲洗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来讲到的千万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说到的热水湿发再加上梳头，那真的就是断发三剑客。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浓密的头发也会让人显得特别有活力，特别显年轻。好了，我们还是继续听歌继续来感受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当然不能缺少的还是来自于我们好听的歌曲。
1: 1234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5: 即刻出发。
7: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8: 去远方，
7: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8: 交广周末
7: 一路同行。
9: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喽，还有半个小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陪伴各位。主要是来自我们的快乐生活家，是5点到7点和各位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的。好，不知不觉都已经到了晚上的6:31了，我是主持人小军。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因为会有苏超风云。然后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大家进行转播的是宿迁队和南通队。其实啊，就是上一个客场这个宿迁队呢，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他也是和这个徐州队这个比赛完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他的整个赛场的气势还蛮强悍的，霸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是深入人心，队伍整体的实力也是在稳步提升。那应该讲说目前为止也是距离跻身联赛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呢，就是一步之遥。那么本周呢，也是坐镇主场迎战南通队，一旦顺利的拿下胜利之后呢，宿迁队不仅能够进一步的提高积分的排名，更有机会成为新赛事首支就是连击败南京队、南通队两位南哥的南哥杀手，用这样的一个印证也是应该讲说是印证了自己的实力的底蕴。那么南通队呢，这个赛事你会觉得他好像有点步履维艰的感觉，开局呢就是一种还比较高强度的这种赛程的这种就是呈现，先后呢对阵了常州队、徐州队、南京队，都是一些劲队啊。然后本周呢又开始迎战的是宿迁队，就是这种连续的硬仗还是比较考验队伍的抗压能力，而且更加棘手的就是你看从开赛到现在，南通队好像就没有攻破对手的球门，大家都在讲说这不是曾经的这个大南哥，现在是不是要沦为一个叫小灵通，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是零嘛。所以说应该讲说他现在还是蛮期待今天晚上他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也需要自己给自己。

也打开这样的一个心结，是吗？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啊，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去关注一下宿迁队对南通队。那么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抖音号，那么它直播的是淮安队对盐城队。那么江苏交通广播网在 B 站上面呢，我们转播的是连云港队对徐州队。今天晚上的7点钟，三场比赛同时进行开赛，不知道你又会去关注哪一场呢？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啊、哦、有我们的一位小金鱼应该讲说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因为说是在直播间刚才中奖了，是不是就是看了我们的苏潮风云中奖了，而且我看一下啊，诶，是南京的朋友，江宁区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已经把你的信息呢已经发给了来自于我们的新媒体的小编，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你联系的。然后还有一位应该也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开始注册的，在大蓝鲸上啊注册，手机尾数是 0S4, 说苏潮直播比赛是可以要登录到就是你的微信。微信里面有视频号，视频号就有江苏交通广播网，也有我们媒体在视频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账号，所以说呢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当中去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苏超风云。好，也恭喜刚才这位中奖的好朋友。那我们也继续啊，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一直在陪伴各位，已经快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小军，也继续来欢迎各位接下来的收听。那其实这个事情啊，我是在今天准备和大家说的时候呢，今天一路过来的时候也关注了一下来自于一些银行的 ATM。 其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事情啊说起来也是让大家最近还蛮热议的，就是说这个机器你觉得它要还是不要了呢？因为这是杭州的一个骆女士，她其实呢最近是推了一张自己的储蓄卡，那通过这张退回去的卡之后呢，他拿回了10亿元的现金。那这个10亿元是什么呢？就是有10元的工本费和1元的这个余额。那么钱拿到手之后，他才突然发现，哎呦，现在都已经是这样的人民币了，就是新版的人民币都已经不是原来自己心目或者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就特别感慨说，哎呦，其实不仅是这个人民币啊，连这个 ATM 机子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了。其实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央行也最新发布了一个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营总体情况，就显示就是截止到三月份，就是2026年的3月份啊，全国的 ATM 的数量已经降到了只有

72.58万台，那么要比去年2025年第四季度呢又减少了1.99万台，那么要是和2018年当时啊，就是三季度的历史峰值大概是113万台相比较的话，那可是下降了36%呢。也就是说，你是感觉到了 ATM 机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出了我们城市的街角。其实那怎么办呢？从这个现金的依赖到现在扫码就可以去付款啊，事实上就是如此啊。随着这个支付宝啊，还有这个微信支付啊，就是这种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还有呢，我觉得你看现在，比如说你是哪个银行的卡，那你肯定也会登录到这个银行的 app， 而且它这个 app 上面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我就要用手机扫码就可以完成日常的交易，佣金。这个现金用的很少啊，那传统的 ATM 机它使用的场景自然也就变少了。所以最近呢，这个话题让大家就是讨论的不亦乐乎，就是那是继续保留呢，还是干脆就把 ATM 机就直接取消好了。那么其实到底这个 ATM 还有没有设立的必要，答案还是肯定的呢，因为它的角色呢已经开始发现了转变。因为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是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群体，还有一些呢是没有开通境内支付的这个外籍来华的人士，还有一些是依赖现金周转的这样的一些小微商用户和客体经营者，就是他们对这个安全可靠即时的现金服务还是有真实而迫切的需求的。所以也正因为如此，银行就是没有简单的说我就撤了，而是主动的呢就是提升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增效。比如说在老旧小区，在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在这样的城中村，就是这些商业比较需要现金的地方，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对现金需求比较旺盛的区域，不仅保留了原来的 ATM 机的机位，而且呢还建设了一批支持10元、20元这样的一些零钞票可以领取的便民现金的服务站啊。所以说你看，就是现在当我们觉得这个 ATM 机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联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的群体很需要他们，而且需要的时候是更加的精准，更加有他们的这样一些迫切的一些需求的点。所以说呢，ATM 机现在反而成为了就是让我们这个城市毛细血管或者是金融毛细血管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了。所以我们觉得在快乐生活家经常可以聊一聊这样的一些应该讲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热门话题，也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Hello， 继续回来陪伴各位啊！你看，马上是618，很多的朋友就想着，哎呀，马上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去哪里玩玩呢？带着孩子已经开始在规划着线路，然后呢，也会想说，那带着孩子的这个物品会比较多嘛，所以说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行李箱，再带一个20寸的行李箱，因为这个行李箱是可以带到飞机上的。可是啊，最近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就是这个20寸的行李箱真的就能够带上飞机吗？最近有很多的旅客啊，就说我在出行的时候我已经遇到了这个行李刺客了。以往可以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的行李箱，已经有部分的航班拦在了登机口，你是需要付一个托运费的，或者是你要一个补交，就是你这个行李箱可以上飞机的费用。好，我们也看到有其他的媒体报道说，有一个乘客呢乘坐新海航的航班出行，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托运额，那他携带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到登机口就被拦下来，最终呢付了180元的行李费，他就觉得好心疼啊，那我下次还不如背个包或者拎个手提袋就好了。而且呢，也有其他的旅客说，之前呢乘坐就是祥鹏航空公司的时候呢，他的20寸的行李箱也没有正常去登机，后来呢再一次乘坐的时候呢，又可以登机了。他说我也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一次付了200，一次就可以了。那在5月21号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社交媒体发现，就是最近啊，确定有一些朋友携带20寸的这个登机箱，在登机的时候要求付费，而且还有不少人呢，就说不同的航司、不同的机场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有的人呢就说在5月21号发帖说自己拿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其他的地方我乘机的时候没有说不可以上飞机，但是到了昆明机场，那这个就是祥鹏航空呢就查得很严，大概有将近10个人都堵在了登机口，一件行李你要交300元，最后是妥协到200元，那大家都可以上去。好，这还有团购价不是吗？那还有一个4月底的这个就是网友也讲，他说出发去机场的时候呢，才看到就是这个昆明航空有不让带20寸箱子登机的要求，他呢就是担心了一下呢，以为要补300元，结果呢发现大家带了20寸的行李箱也都上了飞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5: 电诈警情播报，
4: 诈骗套路一一

0: 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校为大
1: 这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网购时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一张照片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是近期呢，有不少的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白拿商品，这叫商家叫苦不迭。对此呢，部分网友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呢，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痕迹，主要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也有部分网友提出疑问，用 AI 治理恶意 AI 能有效果吗？是否能够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进行维权？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他是一名无花果树的种植户。上个月呢，他就把这个店啊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售出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的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即呢，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呢？直播选的苗，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之前也会保证土壤的湿润。发货到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苗不可能干到颜色枯黄，缺水枯黄至少需要5到7天。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到了图片当中的破绽。如果真的失水，就是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那么它的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并且下垂的。而这个图片呢，枯萎死亡的状态，完全是把正常植物的叶片改成了枯黄的颜色，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呢驳回了申请，并且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了。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啊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之后呈空心壳状。记者梳理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啊，虽然乍看逼真，但是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地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
3: 一只嘴边又输得放下，他眨了眨有些微红的双眼，监控里又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

0: 老张的眼睛如磁石般盯着闪烁的屏幕，向前探着身子，仔细分辨屏幕中的时间和人像，随即摇晃着脑袋，按了按有些僵硬的脖颈，便在本子上划去这段监控的位置。这是他排除的第8个点位，鼠标的余温通过指尖传回大脑，他知道只要没找到人，这个夜晚就要在漫长的搜索中继续。时钟的指针拨回到5个小时前，老张驾驶警车及时到现场，刚拉上手刹还未下车，一名妇人便匆匆迎了上来。妇人约莫40来岁，操着一口河南乡音，眼角的褶皱里塞满了焦急慌张。他紧握老张的手，声音不住地颤抖。原来妇人18岁的儿子患有疾病，未完成学分，随学校来企业实习，自己不放心便跟过来照顾。
1: 晚上9点，他说要去门口买夜宵，我觉得就几步路，结果2个小时了，手机也不接，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0: 一想到男孩的病情，不好的预感便涌上妇人心头，他的声音一度哽咽。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儿子。老张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不要担忧。一番宽慰后，妇人在学校老师的陪同下返回休息。从企业向外延伸，每隔一段就是一个岔路口，再往西去便是河道、山林、铁轨，地形复杂，距离男孩出走已过去2小时，仅靠人力很难寻找，再难也要坚持。老张决定用2条腿走路，立即呼叫调度室，根据时间线沿着监控一点点查找，自己则带着巡逻警力在监控的指引下向前推进。寂静的街面，只有巡逻车碾过路面尘埃的噜噜声，红蓝警灯交替闪烁，照亮两侧的树木墙面，仿佛黑暗中的灯塔，带给人希望。老张开得不快，目不转睛地盯着偶然出现的人影，握着方向盘的手也因精神高度集中张满了汗。根据监控反馈，男孩离开企业后沿着一条小路向西拐过2个路口，便踏上附近货场的铁轨，往后就是监控死角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老张留下巡逻车，自己则先回调度室，根据监控研判男孩位置，梳理出监控死角附近的10处点位。再加把劲，就剩2处监控了，我就不相信人还能凭空消失。看着身边熬红了双眼的调度员小牛，老张既是为他打气鼓劲，也是在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2: 张警官，你看这个人的装束是不是和男孩一样？
0: 棕色长裤，白色外套，白色运动鞋，应该没错。监控显示他出现在辖区一座废弃的公园附近，立即呼叫街面警力前往。老张旋即动身出发，与街面警力会合，此时已近凌晨5点。公园被围挡遮得严严实实，男孩是怎么进去的？老张沿着墙根思索，边走边观察，行至公园侧面，发现一处隐蔽的矮墙，凭借成年男子的身高可以轻松翻入。随后手电筒的光晕停留在矮墙中间2处清晰的脚印上，更印证了男孩从此处翻进去的猜想。园内到处都是废弃的小楼平房，监控也早已失效，老张只能用传统的方法开展地毯式搜索。他们呼唤男孩时的嘶吼，夹杂着破旧木门吱呀转动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向着公园深处回荡。1小时过去，天已蒙蒙亮，云层的缝隙洒下谢柯青的微光，但寒气还是从4面8方袭来，直往老张的衣缝里钻，冻得他刺骨生疼。第9间屋

0: 屋子了。老张轻轻推开房门，一股霉味混合着陈腐的异味扑面而来，呛得人咳嗽黏黏。身边的小杨嘟囔道：
1: 这环境应该待不了人吧。
0: 而警察的直觉告诉老张，凡事都有可能。绕开堆至一人高的桌椅，墙的侧面是一扇铁门。老张敲了敲门，无人回应，便使劲推了推，哐当一声，抵着门的东西应声倒地，男孩竟蹲在墙角。小伙子，有什么困难非要躲这儿？我们是警察，是来帮助你的。
2: 你们帮不了我，我现在很烦，没人关心我。
0: 谁说没人关心你？你母亲现在很着急，是她拜托我们来找你。涉及母亲的话瞬间牵动了男孩的情绪，他湿润了眼眶，撑着墙挺了挺久坐麻痹的双腿，用祈求的目光望向老张。
2: 警察叔叔，我妈现在怎么样？带我回去找妈妈。
0: 每个人心中都有深藏的秘密。回城的路上，老张没有刨根问底男孩的出走原因，只是作为过来人，结合自己的经历耐心开导。车里突然静了下来，男孩默默低下头，应该是后悔自己意气用事的行为。发动机的声响仿佛被这寂静的氛围吞噬，模糊成遥远的背景音。直到被妇人揽入怀中，男孩的眼神才恢复了清亮，伸出双手紧紧拥抱母亲，哭成了泪人儿。
3: 哎，没有过不去的坎，
4: 没关系，
5: 小伙子，以后不要叫你妈妈
3: 担心，下次要跟妈妈讲哦。
0: 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劝慰，男孩不语，只是不禁的点头。老张望向天边，东方泛起了鱼肚白，阳光蒸破云层的襁褓，吹散了夜的幽暗。这一夜，闪烁的警灯，熬红的双眼，嘶哑的呼喊，正如这座城市坚定而温暖的心跳。他们守护的就是万家灯火里名为平安的承诺。
6: 好，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晚间依旧是7:30，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我是关心，明天见。

0: 都没力。
1: 饿吧，我也得砍你几个脑袋。哼，老将军，我找你们还找不着呢，你们送上门来了，我让你们知道你们家严老将军的厉害。嗯，再一问，谁是诸葛亮先锋官？哦，张飞、张翼德。好，嗯，要的就是这货。听说此人是十分粗鲁，有勇无谋啊，这是个匹夫啊，想从我这八郡过去，你休想啊。当时传令，你就从汉卢禁军啊，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的手下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搞过来，然后坐好囚车，每个囚车上把名字全写上，做一个大号的囚车。为什么呢？大号这个专门给诸葛亮做的。嗯，我把他们全部抓住之后，生擒活捉，装入了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基于看一看。嗯，我西川有军阶，让他们知道俺老燕人老心不老，壮心不已。哎，正所谓小酸枣滴溜溜的圆，治身体保平安，什么乱七八糟的。卖保健品来了是吧？啊，嘱咐完了，传令也传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啊，这囚车就打好了，车上都挂着牌子啊，牌子上写着名头，第一辆张飞的啊，摆到城前了，有探马报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城前摆着什么？那个骑兵三将军，就是摆了不少木龙囚车啊，上面还都写着名字。哦，都写的谁呀？哎，不要怕，说来听听。头一个就是您。哦，给报事吓一跳。三将军这怎么了？这是把张三爷气乐了。哎呀，这老爷有点意思。嗯，给我准备挺齐全的。哎呀，打算把他们三将军装在笼子里边送哪儿去？嗯，要送到成都去吗？就听说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好，这回啊，我把牌给他换换啊，写上严严，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看怎么样啊？三将军呢感情好。嗯，不过有一样，我听说严严这老将有两下子。是不是？哎，对对对，啊，听

说严颜虽然年事已高啊，但是两臂一晃千斤之力，三将军你要多加小心，不能轻敌，他可不好惹。哎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毕竟上了岁数了，那把老骨头颠来颠去也没个几两啊。哎呀，行，有点意思，我呀要有时间就跟他多玩玩。可惜呀，可惜呀，没那么大功夫跟他在这磨磨唧唧。我呀，还得飞马越过这八郡，赶到了洛城。我得抢在我四弟子龙面前，要不然这头功就得他得了。你们都明白了吗？那个小人明白。来人呐，点炮，进军！各位，两下全都憋足了劲儿了。张飞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前面探马来报，骑兵三将军已到八郡。张飞把这乌骓马勒住了，传令安营扎寨，然后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看看地形。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啊，这地势可太险要。正在路的哽嗓咽喉，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镇守呢。这地方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地势太险要了。张飞正看着呢，有几个小校过来，三将军，您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呀？那城前那一小队儿，那是什么呀？张飞龙眼神一瞧，那是不是你们说的囚车？而且之前跟您汇报过，那前面那第一辆，那就是您的。去！张飞这气呀，瞎介绍什么呀？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天呢，我先瞪严颜，然后我揍一下你们这帮小校。军师告诉我不要体罚你们。我就暂时不打你们了，太丧气了，把这帮小校吓得一吐舌头，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今儿特别高兴了。那么三将军高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抢到了洛城，能够得头功啊，有这个动力。张飞一看这囚车准备好了，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师的呢，好，严颜老头啊，有两下子我非要跟你分个上下与高低，走，咱们先回去。

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得冲着点啊，横着点，知道吗？咱们呢，这是跟八骏第一个照面，亮亮相，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今儿你去那城中，到里边去，就跟你家三将军亲自去了一样，一定要给我挫挫他的锐气，让他丢了威风。嗯，如果说没挫锐气，反而丢了我们的威风，回来我弄死你！遵命、啊。把这小笑吓得啊，一股烟儿，就出了自己大帐了。各位，小笑成妖精了怎么着？不是，赶紧跑！到了大帐门口，清了清嗓子啊，把这胸脯拔起来，小尖儿端起来，小脸杠起来。张飞老远一瞧乐了，好，要就这气势啊，给他备马啊。小笑骑着马到关前一叫关，说是个下书的，严严吩咐一声，来放下吊桥开关，我看他要干嘛。把这小笑放进来，带进了帅府。小笑来这在帅府这么一看，嚯，气派不小啊啊，刀枪如麦穗，剑戟司马林呢、西川军兵一个个着装整洁，而且盔甲明亮，威风啊，有那么个意思。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名。小校一听，哪能报名啊，多给三将军丢人，不理他，大踏步打外边进来。西川将校一看，哦，行啊，哈哈，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对吧，来到这儿就得把威风耍起来。来到了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各位，告诉啊，可不是荣禀啊，告诉你一声。哦，严严这手捋胡须，好啊，要通知你家严将军什么呀？哼，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池留你一条老命，县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来，要赶尽杀绝，你们八军是鸡犬不留啊！气得老严严啪一拍虎胆，是怒吼一声啊，呀呀呀呀呀呀呀，腾的一下就站起身来呀，匹夫张飞，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敢口出狂言呢？哎呀呀呀，真是气杀老夫了，来人呢，一喊着一声来人了，旁边呼啦手围过来一大帮，来将此二郎推出去斩首示众。且慢，说这斩首还没动手呢，旁边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个小校不过是奉命来传话，老将军您何必动怒呢？哎，老将军息怒息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样放他回去吗？你们瞧瞧他这模样，站在我这儿得意洋洋，目中无人，哎，有其主必有其将。看见这小校就看见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这我心里这口气我出不来。这样，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将此小校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大眼贼，让他早日来关前收手。你家老将军把这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真能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快推出去！是是是是。说着话，刀斧手就把这小校推出去了，鼻子也拔掉了，耳朵也嘎下来了。好家伙了，就这模样放回来了。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你是哪里人？哎，你有心上位的。那有时候说话怎么这动静多新鲜呢？鼻子让人切下去了。张飞一句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是羞臊了我的小校，好好好，老严严的，羞臊我的小校。

0: 要等于羞臊于我呀！来人呐，点炮取关！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来至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一拧手中的丈八蛇矛，大叫一声：“眼老贼，赶快马前收手啊！”骂了半天，关里边没人言语，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将严颜呢给吓住了吗？嗯，不是。老严颜把那小校不是嘎了鼻子嘎了耳朵放回去了吗？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准备好了，准知道张飞会立刻来挑战。老严颜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严颜是何许人也。不过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老将军拦住了，说：“老将军呐、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哦，老严颜听到这儿不高兴了，怎么着？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吗？哎，不是不是，老将军呐、您虽然上了几岁年纪啊，可是您武艺依然十分高强，个把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很厉害。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经喝退曹操百万军呢。故而，咱们还是要从长计议。老严颜一听啊，气不打一处来。哼，那你们是长那大眼贼的锐气喽？不是不是不是啊，您等我们把话说完啊，我们呢？有一条妙计想要献于将军，只要将军您能够依计而行，我们保证您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就能把那还眼贼是生擒活捉。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镇守八郡的老将军严颜，确实有两下子，不仅老爷子啊精神矍铄，孔武有力，而且来说主意也很多。一听说来犯的敌将是张飞呀、啊，老将军是冷笑几声：“张飞、张翼德，你虽长坂坡前一声吼，喝退了曹操百万兵，不过当时是因为你家严颜老将军没在阵中啊，不然你张飞的项上人头早就归于老将军我了。你有什么呀？不就是仗着刘备吗？远路而来是有勇无谋啊，而且此人酒后无德，听说喝醉了之后爱闹脾气啊，逮谁打谁，跟谁都犯，是吧？我早听说了啊，这个人呢不怎么样啊，老将军我不怕他。”旁边有谋士就建议：“哎呀，严老将军呢，不能小看张飞此人呢啊，确实虽然是有点粗鲁，是个莽撞人，但是这个人是粗中有细，建议您呢还是紧守城池不动，他们有攻城啊，咱们就多备一些强弓硬弩，把他们隔到城池外边，用不了多长时间，个半月啊，这张飞呀粮草就进了。他这粮草一进呢，张飞就发脾气啊，一发脾气他就喝酒，一喝酒就闹脾气，一闹脾气他就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张翼德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粮草的情况下，非贼可擒呢，不必您去跟他硬打硬战，用智谋，咱们不费一兵一卒生擒活捉张飞，您想想这主意如何呀？有道理。严颜一听，不错啊，不过那还眼贼要是来关前骂战，那我又当如何？哎，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那算什么呀？他骂他的呗。他骂能把你骂死吗？对不对？谁能让他骂个跟头啊？他骂咱，咱装听不见啊，他要离远了骂咱，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咱射他，说不准呢还能一箭射死张飞。您看

意下如何？好，列位之言，言之有理呀。来人呐，关门紧闭，拽起吊桥，日夜加强巡逻，防守城头。多准备些滚木雷石，强弓硬弩，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遵命，遵命，得令。严严这儿在城池这儿布置好了，那、张飞这儿骂得可起劲儿了，骂了大半天，骂累了收兵回去。第二天早上接茬骂，一连骂了十几天，严严甭说亲自出关了，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三爷都不行了啊！攻城哪儿攻得上去？刚到护城河边上，让人拿这强弓硬弩就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气坏了。这可怎么办啊？战不能战，打不能打，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瞎耽误功夫啊！我那四弟子龙有水路，一下子不都抢到洛城去了吗？哎呦，那头功可就归他了。哎呀呀呀，这怎么办啊？哎呀，严严，你个老滑头啊，你怎么不出来？哎呀，我都骂你骂的带血劲儿了，是吧？只不过杨先生评书里不能说呀，哈哈，骂的很难听。哎呀，这怎么办？哎。张三爷一转头，看见河岸边上不是摆着二十几辆木龙囚车吗？张飞吩咐一声：“来人呐，取搬石头来，把这个囚车给我砸喽！”咔嚓，气嚓，气嚓，咔嚓！好家伙，城楼上探报进了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严严老将军笑了，哎呀，这就行了，说明啊，这张飞脾气已经上来了，忍耐不住了，他这儿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等他军心涣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阵又回去了，真火了，一耽搁好几天，攻不下城。哎呀，喝酒，借酒消愁。三将军呢，一喝酒，手下的将校啊，就抖手。不是精神抖擞那个抖擞啊，手指抖，害怕的，坏了，完了，咱们三将军喝上酒了啊，这闷酒一喝，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这可怎么弄？各位，书中代言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他叫自己的名字，张飞啊，张翼德，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不许因为喝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怎么了？这是，我这是跟严严赌气呀、张翼德呀，张翼德呀，你要真有本事，你把那老严给收拾了。干嘛坐在大帐里边喝闷酒啊？这怎么办呢？这个，张三爷把酒杯一放，低头不语。旁边人都不敢说话啊，这是等 CD 别大招呢是吧？啊，待会儿一开大全体 AOE 技能啊，逮谁打谁是吧？哎呀，他这光有伤害，他这玩意儿我们也没办法伤害他呀，对不对？而且我们三将军成伤很强 哎呀，又能防又能打的这么一个英雄啊，一帮人不敢说话，看着张飞，张飞这猛然抬起头，哈，把旁边人吓一跳啊！这要动手了是吧？啊，赶紧跑吧！哪儿？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

0: 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祖、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升帐开会啊，商量怎么破严颜。当然呢，这是计中计。因为严颜一直是闭关不战，张三爷左一回骂右一回骂啊，找了几百个精壮的小伙子一块骂也没用啊，严颜就是来个闭门羹不理你。给张三爷急的，这怎么弄？哎，张飞呀，粗中有细，心说呀，我呀，何不来个计中计呀？严颜肯定派了细作到我的营中，那我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定能把这严颜呢生擒活捉。就这么办啊！张三爷这一开会啊，大伙儿啊都给我听好了啊！这两天不是让你们出去打柴火去了吗？我是以打柴为名，蛮哄这八军的军校啊，不让他们看出来。借这个机会啊，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八军绕过去呢？你们探听出来没有？三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的僻静，咱们呢可以从那条路绕过八军啊，这样我们就能给严颜老贼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咱们打他这八军呢就方便极了。好好好，就这么定啊，以计行事啊。哎呦，旁边啊两个混进来的细作八郡的小孝子们一听，这趟可没白来啊，赶紧回去报老将军吧。哎呦，连歇都没歇，东西都没拿啊，直接就溜出了辕门，一口气跑进了严颜的帅府，告诉严颜是这么回事啊，今晚张飞要打八郡城这绕过去啊，您看怎么办吧。老严颜一听，哈哈哈哈，坏严贼，活该你当灭呀！啊，我不能闭关跟这坐着了。我呀，今天晚上要带3000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等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哎，等他这个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动手，先把他这辎重接下来，

断了他的锤，张飞也是不打自亡。就这主意，主意一定，二更天严严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刚鼓打三更，有探报来报说，报老将军，张飞的人马过来了。嗯，严严藏在树后，龙眼神这么一看，嘿嘿嘿，果然有一哨人马朝小路走过来了。为首一员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哎，那枪啊还轻轻的晃动，那意思好像不让他的军校出声。哦，严严认出来了，哈哈哈，这不就是张飞张翼德你这个还眼贼吗？老夫便宜你了，我先把你放过去，等收拾了你的粮草之后，我再动你不迟。等啊，看，候着，后来后去，等来等去，严严鼻子都气歪了。怎么着？这汉军一个接一个，怎么过起来没完了啊？过了半天，光过军校不见粮车呀，这怎么回事？严严有点奇怪，这过去多少人马了？不行就打吧，别等这粮车了。对。严严刚要传令，这令还没传出口了，猛听得身后是叨一声炮响，有人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老将军严严转过头来一看，哎呀，目瞪口呆，怎么回事？自己身后怎么又出了一个张飞？这难道这张飞他克隆了不成？他有分身术啊，他有 AI 影分身啊，这怎么回事？老将军揉了揉眼睛啊，定睛一瞧，还真是张飞，就在他身后站着呢，立马横枪，瞪俩大花眼瞅着他。哎呀，严严感觉不好，刚要拨马快逃，再看张三爷这，嘿嘿嘿嘿嘿。严严老匹夫，你上哪儿去啊？好不容易打你那王八壳子里边出来啊，咱得好好玩玩啊，你想跑你上哪儿去？来来来来，张三爷呀陪你过两招。严严一看旁边是伏兵四起，这才明白完了，他这是计中计啊，刚才过去那个张飞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呀。啊，赶紧吩咐一声带马，跑是跑不掉了，跟他比划比划吧。马同志把马就给严严带过来了，老将抄刀要上马，这脚还没等

再三叮嘱说西川的豪杰众多呀，刘璋是个活废物啊，手下有这么多能人，他会守不了西川？嗯，哎呦，张飞这一想啊，再这么一看，目不转睛的瞅这严颜，严颜一看，你看什么？嗯，休得在你家老将军面前发威啊！哎，老匹夫，别来这套啊！你今天已经被俺老张给活捉了啊！你还有什么话讲？哼，有什么话讲？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跟你说啊！还眼贼，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好啊啊！你不是一心求死吗？行，嗯，你家张三爷就成全于你。手一拍帅案，张三爷站起来了。旁边人一看，哎呦，可坏了！三将军动怒了，这是要把老头给活剐了呀，说不定不剐也得放到油锅里边炸了呀。炸完了之后剁碎了啊，剁完了之后上面撒点椒盐啊，他把老头给嚼了，跑这吃炸牛排来了是啊。可惜这员老将，你看咱们三将军啊，那眼珠子都快从眼眶子里边瞪出来了。嗯，这怎么办？各位，张飞是真火，心说你这老匹夫耽误我多少事啊，你守着八郡不让我过去，我在这一耽搁这么多天，我们军师有将令你知道吗？嗯，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啊，我在这一耽误，说不定我家四弟赵子龙是沿江而上，已经到洛城了，这头功让我四弟拿去，我怎么办？嗯，一切的事情都怪你，你守在你的城门口，好家伙，还摆那小木笼，还把我张飞名字写上了。好，嗯，我今儿把你装到笼子里边。哎呦，不行，那笼子让我拿石头砸坏了。不要紧，我再给他重新做一个。嗯，我把你吊起来，我乱箭穿了你，穿完了之后拿棍穿好了，我放在火上烤。嗯，我拿你当油边儿。哎，太好了，我烤了他。嗯，想着想着把最后这句话说出来了。嗯，怎么着，老严一听要烤我，好啊，还眼贼。嗯，这一嗓子把张飞吓一跳，怎么了老头，你不服？张翼德，还眼贼你休得成威。哼，你想怎样发落你家老将军，我是毫无惧色。常言道，大丈夫视死如归。说完话，啪，老将严颜把那两肩这么一抖，把扶着他那俩捆绑手啊，腾腾一边一个晃出去老远。随后再看严颜一扭身往外就走。干嘛呀？你不要杀我吗？你不要烤我吗？我上外边等着去。嗯，我先给自己风干一下啊，待会儿烤完那肉可能更好吃。撒什么料啊，刷什么酱，随你的便。哎，我不活了。哎呦，两边的将校啊，真替老将严颜捏把汗的，心说，哎呦，这老头你这是何必呢啊，你把我们三将军真给惹火喽，你这有你好果子吃吗？嗯，你说两句软和的话，三将军这儿也就没什么事儿了啊。他这人呢，刀子嘴刀子心，嗯，那有什么用？豆腐嘴刀子那也不行啊，对，刀子嘴豆腐心啊，心肠软呢，说不准就把你给饶了，你怎么这样啊？谁也不敢这么说话呀。再看老将严颜都到帅堂门口了，就听张飞喊了一声，严颜，老将军留步。老将军站那儿了，一扭头，什么意思？再看张飞一转身，由打大帅案后边转出来，来至在严颜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严颜。嗯，哎呀，东边看两眼到西边去，西边看两眼到北边去，你这不斗气儿吗？严颜一想，张飞这人什么毛病啊？张飞瞪俩大眼睛瞅着他，老将严颜也没客气，你看我，我也看你，嗯，你瞪我，我也瞪着你。四目相对，老将军连眼皮都不眨，大伙儿一看这人干嘛呀，啊，俩人斗鸡来了是怎么着啊？看来看去张飞笑了啊，哈哈。再看张三爷一伸手啊，啪，
把老将严严的给绑上。

0: 人给松开了，然后扶着老岩岩扶到了帅案后边正居中大椅上，往那儿一坐，腾腾，张飞向后倒退几步，是那手便拜，老将军请上，请受张飞一拜。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唐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勇冠三军的这位三将军，把这严颜呢是生擒活捉。按理来说，已经突破了八郡，现在严颜这个命啊，这在张飞手里边握着呢。可是谁也没想到，张飞、张翼德没有杀严颜，几句话啊吓唬他，那连怼他，怼完了之后，老将军这是准备出去要慷慨赴死，张飞反倒是把严颜拦住了，一下把这绑绳解开，把严颜推到了帅案后边正居中的大椅上。张三爷腾腾腾腾倒退几步，那手便拜，旁边这些将官都看傻了，干嘛我们这三将军怎么一会儿一脾气啊这干嘛呀？没见过他拜谁呀？就连他二哥关二爷是吧，他都很少拜啊，对吧？拜大哥，拜刘备，这很正常的事儿，这怎么拜严颜干嘛？一帮人呢一脑雾水。再看张翼德边拜边说，呵呵，老将军在上，受张飞一拜。哎呀呵，这番话说完，甭说旁边的将官了，包括严颜老将军也都懵了，这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三将军把双拳一抱啊，老将军，方才张飞言语多有冒犯，更不应该用计策捉住了老将军，只不过各为其主，老将军请您多多海涵。哎，这番话说完，严颜哪受得了啊？感情这位老将军呢，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吃软不吃硬。这么大个张飞、张翼德跟他面前倒身下拜，哎呦，老将军赶紧站起身来，给张飞扶起来了。哎呦，翼德将军折杀老朽了啊！这，哎，这又从何说起呀？哎，老将军，哎，您受惊了。张飞立刻传令给老严颜更衣备酒压惊，张飞亲自给老将军是斟酒布菜。酒席宴前，张飞跟严颜商量说，老将军呐，我这是奉了军师的将令，到西川去会见我家兄长，老将军能否给翼德让条路？张飞也真绝呀，他都把人给逮着了，也没宰人家，也没说抄家啊，也没说株连九族，反而是摆酒款待，坐着跟人商量能不能让条路。各位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而且严颜这个性格这个脾气，这也是个硬茬的人物，一听这套，这哪吃得消啊，赶紧呢站起身来给张飞施了一礼。哎呀呀，三将军，老朽不才，愿献城投降。张飞感觉就等这句话呢。哎呦，老将军呐，我家兄长若能登到您的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啊，他就等这天呢。来来来来来，这样的小杯怎么尽兴啊？来，换大杯，无限续杯，好着，买咖啡来了这是啊！喝着喝着，张三爷这个话就多了，说，老将军呐，你可知，你耽误我的事儿了，你知不知道？严颜一愣，三将军，老朽耽误您什么事了？哎，你呀，你挡着路不让我过去啊！你不知道啊，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就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是溯江而上。哎呀，他溯江而上， 我走汉路可要过你这八郡呢、啊。而且当初从这荆州出来的时候啊，说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啊。现在你看您这么一耽搁，甭管呢，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了洛城了啊。哎，这头功，老将军你得陪我呀。旁边军校都在呢，一听啊，一个个都想乐。哎呀，这三将军呢不管跟谁啊，只要一熟喽啊，喝了几杯酒，好家伙了，开诚布公，爱怎么地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哎呀，肚子里边装不了二两酥油啊，这怎么话说的。严严这么一听说啊，三将军您这儿何必烦忧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你的前面去。别闹了啊。哎呀，老将军你是喝多了啊，哈，你以为西川这道我不熟啊，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知道啊。我张飞也不是有勇无谋之人，嗯，不然我领兵干什么，我来告诉你老大爷，嗯，什么叫老大爷啊，我告诉你啊，你们西川有个叫张松的啊，对对对，是有此人，哎，对啊，他呀给我哥哥送了一个藏宝图，哎，让我哥哥去寻宝去，哎，当然了，得带一胖子叫王胖子啊，还得带一女的叫谢丽阳，嗯，到那地儿寻宝的时候呢按着地图走啊，如果一遇到宝穴的时候就得说寻龙分金看禅山，一重禅师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八卦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寻龙诀，这是是那地图吗？不是啊，西川地图啊。张飞接着说，这个老将军呐、啊、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啊，哪儿有坎儿，哪儿有坑，哪儿犄角旮旯有沟有窝，我全知道啊。从你这地方到八郡到这个洛城啊，我是清清楚楚，你们上下35座城寨啊，每一座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嗯，你说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吗？啊，当然了，他们不是我的对手啊，别说350座，就是350座，俺张飞也不惧。不过再怎么打也得浪费功夫啊，啊，老将军呐、啊，你说跟你这儿飙着，哎，我这耽误多少事儿？嗯，您得罚一杯，嗯，我罚一杯不行，我罚你三杯，30杯，我罚你30缸，嗯，好家伙，说着站起身来啊，就把这酒壶抄起来了，要给严严倒酒。老严严一看，哎，等，三将军。说来说去我听来听去，你不就惦记这个事儿吗？啊，我看您的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中间的内应。三将军，不单做内应，我还可以做先锋官啊，你看怎么来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每座寨口我只要去说上一说，他们就得倒戈投降啊。哦，听罢此言，张飞乐了，老将军，真这么回事吗？嗯，你可不能哄骗于我，哎，怎么可能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呵呵，我说话还能哄骗小孩吗？对不对？我怎么感觉老将军你跟我扯谎呢？哎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说我严严有半字虚假，让我受五雷轰顶之罪。哎呀，哈哈哈哈，张飞张翼德听完这个乐呀，站起身来。哎呀，老将军您请上，再受张飞一拜。哎呀， 严颜赶紧伸手就搀张将军，那不必了不必了啊，这怎么收得起呀、啊、好啊，严大爷你好好休息，嗯，这是该严大爷了啊，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不，今天下半晌你好好休息休息，嗯，合着怎么着，我们这头半夜不睡了就喝酒了，哈哈哈。不是三将军，咱这哎，我呀，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哎呦，那可太好了啊！俩人呢都是真性情啊，都是真汉子。嗯，又喝了几杯酒，好家伙，借这酒劲儿，这边人就给老将军严颜备马。嗯，这酒不喝了啊！张飞、张翼德说：“这样啊，咱们呢，等立了功之后，再把这酒喝完。哎，当然了，这酒喝完，咱还有酒，我跟您怎么喝都没够，就这么着吧。”老严颜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张飞对严颜说那个话，有点半信半疑的。嗯，说这老头上了岁数，是不是跟我瞎吹呀、啊？嗯，三十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嗯，得看看他有什么力度，人的名树的影，再看老严颜还真是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守的那个守将就来至在马前，三言五语城门打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给三将军接进了帅府，而且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哎，这张飞啊，确实对严颜是刮目相看的。张飞问手下将校说：“哎，您发现没有？这些日子我是不是有点胖了？不，您是健壮啊，关键是仗打得好。嗯，这不费一兵一卒，不动一刀一枪，一路上吃吃喝喝，走哪儿都有人款待。您这是旅行来了？您这是啊？哎呦，这仗打的跟您这么长时间最爽的一次。嗯。”肥吃肥喝不必担惊受怕呀啊，哎呦，这得了严颜老将军，真是天下的最大幸事，哎呀，你们说的是，嗯，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初居无定所，这回想不到走哪儿都有人招待，好，就这么着吧。各位，书说简短，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就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子龙哪有他快，这先锋官太给力了，一路上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张飞一听怎么着，哦，到洛城了，好，扎下营寨，把这大寨扎下来了。张飞一面修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已经到了，然后擂鼓声炸，他让老将军严颜请来上座共同议事。进来就问说：“老将军呐、啊，一路上您叫哪个城池，哪个城池开？这个今儿可就到洛城了啊！是是是，你让他投降呗。三将军啊，这我老人家从来……”

0: 再不打诳语啊哈，这前几个我都叫给我确实有这实力呢，但是这落成落成我这没这么大能量了。嗯，哦，那你看你多叫两声也没用啊哈哈。您可知道镇守洛城的是谁？洛城是谁？无疑呀、啊，那乃是刘璋的妹兄啊，而且来说还有他的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什么刘圭、雷同啊、乌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此人。出身贫寒，武艺却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十分器重，张任这个人对刘璋还非常的忠诚。三将军，咱们要从长计议呀。张飞这么一听，老将军，按照你这么一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官了，不能，绝对不能投降，那更不可能了。好，那明天俺张老三跟他镇上见上一见，我看他投不投。哎呀，三将军，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严颜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有立寸功在阵前呢，明天要打也得我先打呀，我是您的先锋官，您看我的情好吧。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白将可留性命。
6: 常山赵子龙，
7: 及时雨宋江，
8: 锦毛鼠白玉堂，
9: 兽首捆龙虾，生硬
10: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得了高人相助。这高人呢，不仅能耐特别的高啊，格局非常的高，年纪也非常的高。谁呀？西川名将老将严颜，老哥俩不打不相识。说年龄啊差距，张飞管叫严大爷也差不了多少啊，但是关键这个状态，俩人处得跟兄弟一样啊。张飞张翼德难能可贵的礼贤下士，把严颜生擒活捉了，一没治罪，是二没砍头，那、反而把严颜呢这绳索给解了，毕恭毕敬，一躬到底，老将军，哈哈哈，以德鲁莽啊，让老将军受了委屈了。您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忠心耿耿，可了不得啊！我很欣赏您，那、我很作性你。什么叫作性啊？哈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能够去得到西川，您老人家肯定会功不可没啊！希望您能够早日弃暗投明，放弃刘璋那个窝囊废啊，投入我主，也就是我大哥刘备的麾下啊，能够一展您的风采，发挥余热。我们要返聘您啊，待遇非常的好啊，五险一金还管酒。单方面啊，张飞这边管酒，刘备不让他喝。当然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将严颜真的是个正直的人物。一看张飞这么客气，老将军也不好意思了。哎呀，三将军呐、您这是何意呀、您这折杀老朽了，如若不弃啊，老朽愿效力于刘皇叔的麾下啊，尽我所能发挥余热，正所谓最美不过夕阳红，我偷刘备多从容啊，把这歌词都想起来了。来吧，那俩人喝酒推杯换盏，这么一商量，张飞一直愁啊，说我四弟赵子龙马上这弓就要站到我前面去了，那、他马上要进了洛城，这怎么办？那、他把洛城拿下来，我这偷弓拿不到了，就你老跟我闹啊，我对你好归对你好，你说当初你跟我比划什么呀，是吧？比划完了之后，好家伙了，我耽误时间了，现在我这洛城拿不下来，我怎么办？严颜说不要紧的、无所谓啊，从这儿往洛城的每一个关卡，那些守城的将官都是我之前的学生啊，说是学生啊，也是门生，甚至来说徒弟啊，跟我关系特别好。别看我岁数大了，但是我桃李满天下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只要我到任何一个关卡前面，我一叫门，他们一定开，是吗？张飞不信啊，结果这一路还真是张飞张翼德暗挑大拇指，严颜老将军果然厉害啊，一叫这城门就开，一叫这城门就开，省了我多少气力呀、关键啊，省了我多少人马呀，两军一交战肯定有损伤，这回好家伙了，兵不血刃啊，直接就来至在了洛城的脚下，不费一兵一卒，不动一枪一棒，多好啊。张飞这跟严颜就说，那个严老将军啊，三将军，那个你叫洛城的门让他们开门，不可能，其他地儿我可以，这洛城是个主城啊，这我可叫不了，但是我可知道洛城是怎么个来历啊，里边现在有几员大将啊，首先来说掌事的无疑刘璋的妹兄，还有他的长子啊，刘璋的长子叫刘询呢，另外几员大将什么刘圭啊、雷同啊、乌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这个人，虽出身贫寒，但是武艺高强，而且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你别看那么差劲儿啊，那么草包，但是对他很好，很信任。张任这个人对刘璋还非常的忠诚，所以哎，洛城南坡呀、三将军一听心里琢磨，那让他投降不容易啊，好，哎呀，你们三将军好久没打架了，我明天我到镇上跟他比划比划。哎，严颜一摆握手，三将军呐、 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自从归顺了皇叔，寸功未立，我还没打仗呢，光叫成本了，好家伙了，那哪行啊？我呀，我先跟他打，我是您的先锋官。张飞听完是喜笑开颜，老将军呐，一路上您见了奇功了，等您见着我哥哥啊，我还得好好保举您老将军。您呐，受累了，得嘞。二位客气一番，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老将军严颜领3000人马来至在洛城的脚下讨敌骂阵。这探马赶紧抱进帅府，把这吴仪吓了一激灵。哎呦，怎么回事？我不是做梦吗？严颜归顺张飞了，一路上没动一刀一枪，就直到洛城了。不，这可怎么办？旁边的刘圭火来，将军何必如此惊慌，带我前去。哎呀呀呀呀，刘将军呐，您可千万要小心，这严颜武艺超群，而且两膀一晃千斤的力量，您可哎，廉颇老矣尚能翻否？又来这句啊，是这时候说的话吗？来吧，交给我吧，您就放心吧。说着话，他这儿领着3000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圭把马往前一催，严颜老匹夫听了，我主六丈待汝有何面薄之处啊？你何必要屈膝归顺刘备呢？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老严颜，赶快西亚马收降。把这严颜气的左手捻着银须，右手提着大刀。刘圭小儿，你懂什么呀？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仪跟刘询马前来降。正好啊，俩人是亲戚啊，一块降了，也弄个合家团圆。有这时候团圆的吗？刘圭一听，行啊，要让我家吴仪将军降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你给我看枪吧。啪，就这一枪拧枪就刺，老将军严颜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两人在阵前就打起来了。只走了7-8回合，老将严颜怒吼一声，刘圭休走，咔，就这一刀劈刘圭于马下。张飞老远一看，好好，鼓掌鼓掌，都给我鼓掌。好嘞好嘞好嘞，旁边这个军校全跟着拍手啊，好啊，好刀法，再来一个。这听相来了，还返场是怎么着啊？张飞心中暗挑大拇哥呀，老将军果然厉害呀，一把年纪人狠刀快啊，这是这时候，这年轻时候得多猛啊，太厉害了，来吧，杀吧。一通战鼓是掩杀过来，把西川的人马杀的是大败，回到城中而去。给吴仪这么一说，吴仪一听，好厉害的严颜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请个病假啊，请个产假，我请个探亲假，你说刘璋能批吗？谁能批呀？谁也不能批呀！您这守城来了，这怎么办呢？等第二天吧。第二天，雷同、乌兰。

吩咐人已经抬刀备马，这就来了。老将军呐、啊，呵，这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旁边张飞劝：“老将军，这您歇会儿吧。从八郡到洛城，这一路上你够辛苦的啊，净敲门了啊。哈哈哈，这个您给我关阵啊，我去擒此二贼。”说着话，张三爷拧着丈八蛇矛，跨上乌骓马，这就上到阵前了。嗯。哎呀，说实在的，张三爷呀，蛮没有必要。关键是，这张三爷人生三大爱好啊，第一个喝酒，第二打架，第三个睡觉。哎呀，未来要不是因为睡觉啊，张飞也不至于那个什么。行，先不说啊，埋扣啊，各位反正日后再听啊。单说两军阵前，雷同乌兰。哪打得过张飞呀、啊、哎呦，没有片刻之功，张飞张翼德力擒二将。回来之后吩咐一声，哎，谁都不许为难他们啊，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得令。哎呦，探马报进了城中帅府，吴懿这么一听，哎呀呀呀呀呀呀，可疼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嗯，连舌三员大将，这仗可怎么打呀？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旁边刘璋那大公子刘询这个火啊，哎呦，舅父，可否给我一支令箭，我去会会张飞。大姐歇会儿吧，孩子。嗯，使不得呀，使不得呀。哈哈，你是我外甥，我怎么能让你去打呢？啊，你知道张飞有多勇啊？嗯。咱不提张飞，咱就说老将严颜啊，刀马纯熟，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嗯，明天看我的吧。张任这边领命也要出城，无一不让他去。嗯，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那么要论排兵布阵呢，调遣人马呀，两军拒敌呀，真有两下子啊。这就嘱咐张任说，张任将军呐、啊，这洛城的重任就落在了你的身上啊。张飞把我抓去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第二天，吴懿率领3000人马杀出关去，到那儿也没费事儿啊，直接两下就让张飞抓去了。来了来了，走吧。哎，好嘞。嗯。直接就给捆上了啊。咱说没动手吗？你不用形容了啊。我再说张飞用了什么招是吧，这个吴懿用了什么招，没有必要啊，俩人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啊。从夯到拉，好家伙了，这吴懿是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我是卖宝的小行家，他是那个拉呀，对吧，直接让张飞给抓回去喽啊。没看他昨天晚上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抓回去无所谓啊，三长两短你不要管啊，但是张任你得把这家给我看好了。回至在自己的大寨当中，张飞这个乐呀，老将军，咱们逮住几个了？哈，三将军，我宰了一个，您抓了三个。哦，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只剩张任和刘询了。哦哦、啊、哎呀，就剩俩了。哎，那行了啊，老将军呐、啊、明儿您呐、啊、还接茬休息啊，我呀把他们包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会张任，哎，各位，没拿下。第三天拿不下，第四天搞不定，一连10天攻城不下。哎呀，张三爷可有点着急了。哎呦，这张任怎么这么不好对付？嗯，这洛城这都到这时候了，怎么这么不好打呀？嗯，你看这黄忠、魏延啊。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下这洛城啊。嗯，哎呀，看来我张老三是不是真有点轻敌了呢？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他发火着急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报三将军有喜事。切切切切切，有什么喜事啊？我现在拿不下洛城，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哎呀，绝对是大喜事啊。报三将军，您的兄长我们的皇叔刘备刘玄德驾到。

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2: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3: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三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主持人这样子。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3: 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2: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3: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七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

0: 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九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但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物原型，
0: 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他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四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太长时间，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吗，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回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
1: 优雅至极。
0: 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
1: 来一次临水小酌，
0: 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 想要的生活，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八即刻开始，盈江南精选小程序所有重量级折扣都加上了，这福利太让人上头了，爆品多，好价多，618品牌特价，赫莲娜必须上榜，而且折扣超给力，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让你999三位数直接全款拿下，不介意的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经营。赫莲娜的综合实力、口碑、价格，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位分，是我打新年礼福气认可的贵妇专用。在使用感上，有姐妹说平替万千也难抵一件，这一套送礼自用都很拿得出手。心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养肤面面俱到，仅有50份，三瓶搭配效果那可是1+1+1=3。绿宝瓶的心肌水可是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维稳能力是把好手，是无数熬夜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日常补水加湿敷两用的全能水。而绿宝瓶精华，去年假期我去了大东北，结果把脸冻得发红，摸上去糙得像砂纸，晚上用这款精华5-6泵厚厚的涂上几层，连续几天皮肤就恢复透亮了，很喜欢。包括绿宝瓶的轻乳霜，质地非常清爽，也适合油痘皮的需要，质地轻薄不厚重，上手之后非常柔滑，轻薄好吸收，对不太会搭配的人不用纠结，直接选这个三件套，一套用全年，送人自用囤货都很值得，关键价格太好了，9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四至十六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